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郑伊健的《友情岁月》。有朋友说，哎，这首歌挺好听的，我今年端午节假期要不要去看一看《古惑仔》？也可以啊，如果假期如果是下雨没有什么事的话，在家找一部曾经很喜欢的电影看一看也很不错啊。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被一部电影收入进这个电影了，然后当成了这部电影的这个片头曲。

这是什么歌？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啊，39岁的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在昨天早上的比赛当中追平了克洛泽16球的进球记录，现在目前呢是并列世界杯的射手王。但是梅西后面还有比赛呀，还有比赛吧，对，他应该能够成为新的世界杯射手王。好，刚才我们听到一首非常非常港风十足的歌曲，也被电影《港囧》然后收入到电影，成为他的这个电影的这个片头曲，然后演唱者的实力自然不必多说，人家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对，那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一起来告诉给我，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有朋友说悔，我年纪大了，这个歌在我嘴边我都唱出来了，我一时间忘了叫什么名字了。这个事情发生在40岁以后的人的身上，我觉得倒也挺正常的。就真的，我经常也发生，就是这个人名已经到嘴边了，这个人演了什么戏，他甚至里边的什么台词我都记得很清楚，但是突然间你要让我讲他的名字，我还真讲不出来。还有或者他演的这个戏叫什么名字，我一瞬间就给我卡住了，越是激动越是容易卡壳。

对对对对对对，季晓当说的对，这是对你爱不完，对你爱爱爱不完，到副歌马上就唱了，刘德华马上就唱这首歌了，然后那个伴舞的是黎明。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2: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3: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1: 早安，
3: 蚌埠
1: 蚌埠。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啊，端午节假期怎么过，不知道怎么过的，哎，听听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了那个听广播也不错啊哈。但我估计假期大家能听广播的这个时间少

吧，工作日时间还多一点。飞飞的鹰告诉我们说，黄山大道和解放路的那个路口啊，环卫工人目前还在清理。再一次鄙视那个乱丢垃圾的人。好，抖音直播间已经为您开通啊，您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小婉哥说，莫非你假期要值班？哦吼，我当然要值班了，每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端午节假期都要值班。我没有完整的放过任何一个假期，就工作那么多年来哈，真的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不过给大家播放好听的这些节目也是一个不错的度过端午节假期的方式啊。其实在放假的时候有很多工作岗位上的朋友都是不能够休息的，对，像是医疗啊、卫生啊、餐饮啊，然后包括警察同志啊，各行各业其实都不能休息。所以说在端午节就能休三天的，就任何一个假期都能休三天的朋友，我真的觉得都很幸福。我们也要像在这个节假日当中不能够休息的朋友哈，您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保证大家的生活运转的正常的这些工作岗位的朋友啊，向大家表示最真挚的这个慰问啊，跟问候啊。所以这样的岗位就在节假日就应该有加班费啊。不要吝啬加班费，你让人家节假日上班还不给人家加班费，这什么逻辑啊。小管哥说，我不值班，我今天开始放假了，提前一天放假，我不拉仇恨。给我管理员把他从我们直播间提出去就行，就这样的人怪讨厌的。有朋友，加班费是什么费？加班费是在窝囊费的，每个月我们挣那个窝囊费的基础上，对于我们这些打工的人的一些慰问吧。你从来没见过，这不就跟爱情一样吗？听说过没见过。这加班费这个东西啊，我真的是觉得得看这个，就是那个老板是怎么想的了哦。吹啊吹说，这个比喻妙啊，是不是？你要是见过爱情的话，那就是我下面一个比喻，那就是龙卷风，只听过没见过，大部分人只听过没见过吧。有朋友说，主持人你干嘛要说加班费这个词，你不觉得这个词很敏感吗？我也觉得加班费这个词儿略敏感一些。好，我们今天早间问问大家端午节假期怎么过啊。对，然后端午节假期，我觉得我端午节假期可以去吃点好吃的，对，然后去吃点我平时想吃但是还没有机会去吃的东西。

然后有朋友说蚌埠最近有什么吃的，我就觉得蚌埠最近吃的东西有点贵。就前两天我在那个抖音上边团购里边，就还团购嘞，说蚌埠要开一家这个自助餐，然后我心想自助餐嘛，200多块钱不最贵的，结果那家自助餐店要300多，然后他也有200多的，他就是他那个200多跟300多还有100多的，他那个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他就是吃的东西不一样，你价位越高能吃到的东西越多。哦，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你看比如说他有267的，然后有377的。我讲句真心话，我不会去吃的。然后还有457的，它分200多、300多、

400多。然后我心想了，我的妈呀，咱们蚌埠到现在，就咱们蚌埠人就是就现在吃饭的费用都这么高了吗？然后前段时间大概有一个月前了吧，一个多月前我去了一次银泰，在他们那个银泰顶楼的两个楼层里边，我来看，我说好久没来银泰了，我来看看银泰的餐饮里目前有哪些店。好，首先该说不说，那个现在店的装修啊都非常好，你还要考虑到人家的那个房租啊、人工啊、就水电呀、就是这种基础开销。就他卖贵一点，我讲真的我能理解，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贵的有点，你们都能够，你们都能，就是吃得起这么高消费的店吗？就那人均150到200，真的是稀疏平常啊。哦，我想去真心话，我要跟我对象讲，俺两个去吃个人均200块钱的饭，啊，对象会讲的，你看你长得可像200块钱，你都帮你卖完，你都不值200块钱。有朋友问是哪家店，自助餐吗？是自助餐，好像是一个什么日式的料理，它有什么？说那个价格越高的，它有着更高的、更高档的食材，你可以去吃什么东西的。小婉哥说300多的，我可以去尝试一下。你谈恋爱，你愿意带女朋友去吃那贵的东西，咱又不谈恋爱了，你说吃个300多块钱的东西，我觉得算了吧。二婆说正常，我们家三口去吃那家，三个人也得400块钱。是，就人均单价是蛮贵的，但是400块钱，我说真的，我因为我许久不在外边吃饭了。就这一年的时间，出去吃饭的时间屈指可数。你要让我花400块钱吃个火锅，我是不愿意的。我不如自己在家买个火锅底料，自己在家吃了。武林说，那个自助餐是怎么区分到一个饭店里不同价格档次的？我估计他可能会给你一个什么身份标识牌吧，因为他有的东西他可能，他好像是点餐的，就你的那个账号估计只能点到那个东西，你要不是那个，你要是更高一级的账号，你就能够点到更昂贵的东西，我猜是这样子的啊。吹啊吹，吹个大吉又说啊，说那个有的店的那个食材挺不错的，主要是小孩喜欢吃肉，贵在这里。你早上不能起早点去肉联厂买最新鲜的牛肉，哎，俺们听众里面那么多卖牛肉煮肉的，你找他们买，绝对比你吃的还新鲜了。啊，朋友啊，就是那家店，他我在宁波也是同价位的，我女儿说有空还要去吃吃看呢。啊，就是你们要去吃的话，能不能带上我啊？反正孩子也吃不了多少。哎，那家店它是怎么样区分不同价格的呀？我也很好奇，我也没去吃过这么昂贵的店。你要跟我讲一讲呢，我也长长见识。不能天天在家，我跟你讲，天天在家吃饭才容易瘦嘞。朋友们，我说的这句话是真的，你看着我那真挚的眼神，就真的，如果你们要天天在家吃饭，真的能瘦，真是的。那你来宁波请你吃最高价位的，好，为了这顿饭我都得去趟宁波，去宁波跟你联系。董小姐说我买了200多的，一看还有400多600多的，啊，还有600多的。我的个妈妈娘娘嘞，怎么这么贵啊？我的天，我算了吧，这那么贵。我讲句真心话，我要不是谈恋爱一个月之内，我绝对不会花600多去吃这个饭。我讲，我人生当中要愿意花这么贵的钱，一定是我谈对象一个月之内，或者是半个月之内，
我会愿意去吃这么贵的饭，然后超过半个月一个月我可能就不会去吃那么贵的饭了。哎，我这个人真的好现实哦。有朋友说是的是的是的，现在的饭很贵。我昨天晚上我们听众群里面有一位朋友晒了一桌，就是晒了一盆叫什么，叫冒菜啊，就是那种冒菜，就他那一盆80块钱。那也不是现实，就是持家，它也不是持家，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我可以在家就能吃到。但是它那种自助餐厅里边，你吃的种类更多。比如说我刚才看到，它有就是有那个什么蓝鳍金枪鱼啊，什么东西的，就是如果没吃过的话，可能会觉得哦。那就试一下，就是这样的，反正也不是天天吃，偶尔去吃一次也可以。什么鳌虾呀、榴莲啊，估计这样东西要是无限畅吃的话，也挺贵的。那狮子座不都爱梭哈吗？狮子座是爱梭哈，那梭哈我不会在400块钱、600块钱狮子上面梭哈。我可能会在更昂贵的东西上梭哈。然后他讲我吃麻辣烫都100多，有海鲜的，我的妈呀，吃麻辣烫，我想真的就蚌埠的那个老式麻辣烫，就那是10块钱、12块钱、15块钱那样子的，还或者7、8块钱的，就没有肉的那种。我觉得在我印，就是在我从小的记忆当中，麻辣烫已经给我就是打下了深深的精神钢印，就是麻辣烫只能是那个价格。然后直到后来我吃过什么是就那几个张亮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样的麻辣烫，给我直接吃到怀疑人生。我吃过一次最贵的麻辣烫，吃了我50多块钱，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吃麻辣烫了。对，如果我以后想吃麻辣烫的话，我就那个，因为我自己去吃那个，就是那个旋转小火锅，就那样的东西，我一个人我才吃20-30块钱的，啊，还包括3块钱或5块钱的锅底，因为我吃那个东西我只吃素菜，哇，50多块钱吃个麻辣烫，我讲句真心话，我那段时间我懊恼了大概有3-5天。麻辣烫30-40才是正常的，麻辣烫10块钱以内的才是正常的，根本就不正常啊。有朋友也问到说自助餐400多能吃到啥，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吃过。阿拉雷说大学城的马顶天挺好，是挺好，我那次吃50多的就在他家吃的，我发誓以后我就去吃过一次，我发誓我再也不去吃了，妈呀那么贵。反正我就觉得啊，蚌埠的现在的这个餐饮的这个价格是越来越贵了。可能在外地，就是那个大城市待久的朋友就觉得啊，蚌埠的物价不贵，但是一直在蚌埠生活的人告诉自己，就是我觉得最近我吃到的一些，就是看到的一些，听说的一些餐饮品牌的价格是挺贵的。如果您要是爱吃那种海鲜的哈，比如说就像这种蓝鳍金枪鱼啊，是鳌虾呀，什么牡丹虾呀，就这种东西，如果你爱吃的话，那我相信这样的自助餐一定会让您大快朵颐哦。但是你对于我这种就本身就不是特别爱吃这种生冷东西的人，我就觉得这个钱花的我就略不值。反正这几年我出去也多，
我就觉得就是咱们蚌埠的这个物价其实跟那种大城市比也没有

就是便宜到哪儿。因为上次我说句真，就那前年我们不是带那个听友，然后去年我们不是带那个听友暑假的时候我们去到日本旅行嘛，然后我在大阪吃了一顿寿司，就跟咱们蚌埠的那个就那个店，包括就是那个像是合肥呀、南京啊，包括我估计宁波都有那种，就是那种冰寿司那种那样的那种寿司店去吃。我们那次去吃了多少钱？我们在大阪吃了大概两个人不到300块钱，然后那天我跟我朋友我们俩去吃了一顿那个寿司，我们俩吃了400多，然后我就心想，嚯，咱们这蚌埠的这物价也真是不便宜，都跟那种就是北上广包括国际上的一些都市的这个价格都差不多了。你看，大家冰寿司跟寿司郎，我女儿经常去吃，她一个人就吃150多。真的，就是我真的觉得挺贵的。你想一个孩子能吃多少都得吃，你们要是两个人带孩子去吃啊，不，你要带你们家孩子去吃，我估计也得吃400多块钱。

开市客买了三文鱼，一盒150，我女儿一个人就吃光了。我们家买一盒那个河马生鲜的那个三文鱼，100多块钱的，我们家反正也能吃完，但吃到最后反正就吃的就有点费劲了。然后小东说啊，那个就是那刚才主持人讲的那个高，然后大家如果要是对他的这个要求就更高，对，你要是价格低一点，而且大家对他的这个要高，然后大家如果要是对他的这个要求就更高，对，你要是价格低一点，而且大家对他的这个要求估计就低一点了。然后追梦人说360块钱的价位牡丹虾只有一只，上海300块钱还吃过小青龙自由呢。反正咱们蚌埠人啊是挺愿意自己在家吃饭，就是在这个吃饭这个事情上面会让大家就是挺愿意舍得花钱的。啊，阿拉蕾自己在家做的这个寿司，哦，这个卖相非常好。哎，讲真的，你要不说你是自己在家做的，我觉得你这个跟那个寿司店做的讲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说句真心话，不错不错不错，你看人家这个饭团做的，人家这个海草的这个寿司做的，人家这个这是什么玉米粒里边是金枪鱼吧，然后做的，然后还有这种普通的这种寿司卷，我相当好，这做的。有朋友说，主持人你说出了我的心声，我也觉得现在出去吃饭的价格是越来越高了，因为现在那个你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房租水电越来越高，人工越来越高，他肯定他就得这个成本他就得要往上涨一涨啊，要不然他裹不住成本啊，而且人家做生意也得盈利，说真的就他这些弄下去了以后他能挣多少呢，反正也没大家想象的高吧。因为我今天早上看了一家，正好刷到一家餐饮一个品牌冰淇淋店的那个加盟，就是咱蚌埠也开了，说加盟这家店基础的开张费用大概就得在60万。我的妈呀，基础开销就得要60万。这还没算那什么呢，这还没算那个人工呢。有朋友说现在我都在外面买食材自己在家做了，对，我现在也大部分时间我自己在家做了，就包括就前两天

新鲜吃饭更贵现在。所以就是如果能在家吃尽量在家吃，偶尔在外边就是改善一下生活其实也可以啊，因为在家做饭的确是挺麻烦的啊。那节假日期间出去吃饭的话呢，大家就是吃之前看一看抖音可有什么团购啊，有代金券之类的。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代金券没有团购，那他家那真的是太自信了。对，有朋友说你们说吃日料你吃了那么贵我都能理解，那天我跟我对象两个人吃火锅吃了500多，反正我们俩至今都不太清楚我俩吃了啥。你俩吃的啥你自己心里不清楚，你肯定都点的肉啊。不过你跟你对象也的确能吃，两个人吃了500多块钱的火锅，你这火锅里吃啥了，这那你就净点那种海鲜类的了吧。但是说真的，你们两个人吃火锅吃了500多，你也是我见过里边吃火锅吃就是吃的也比较贵的人了。

有朋友说，我想问问那五百多的那个朋友，你的五百多吃的啥？我也很好奇，两个人吃火锅，一男一女，你说这两个人吃火锅能吃多少钱？就吃五百多块钱，这我感觉就像两个人吃烧烤吃到300块钱。我有这种就是这种感觉似的，这火锅跟这个烧烤吃的这个价位，我不是说吃不起，我说就是如果我们正常吃的话，吃不了这么多吧。除非你的食材都是顶级的，你吃火锅里边全部都吃的是那个什么肉类啊，或者是海鲜啊，什么鲍鱼啊，什么青龙啊，我估计你这样的就是鱼片啊，这样的你要能吃，你要是光点牛肉吃五百多，那我的妈，那吃好多啊。有朋友说这样一看还是在家吃省一点，我准备下个月开始跟我对象在家还是在家吃一点吧。然后他说，哎呀，对自己好一点，想吃啥就吃啥，现在吃喝玩乐最实惠了，跟孩子补课费一比都是毛毛雨啊。对，你要是这么一比的话，那的确是毛毛雨了。武状元说，火锅店一盘雪花牛肉之类的都40-50，几盘肉价格就下来了。哎，雪花牛肉不错，是40-50。我想真的，我也去吃这个肉，我感觉两个人点两盘肉，我觉得都够了。胃口大的，我叫你点三盘，那不才，你就点四盘，才多少钱？对，现在小孩补课的费用也是挺贵的。流浪小胖子说，做饭可以让人心情愉悦，但是有时候受限于这个自己的这个手艺啊，那可能你做不了那么好的。你比如说你想去吃个啥呢，我想想，你也想去吃这种海鲜自助，你到哪你也买不了那么多，你也买不了那么多就是这种食材吧，你顶多你买个虾，买个三文鱼，切一切吃吧吃吧。对，但是你因为你吃到这种东西，你可能还是想吃拼盘类的，种类多一点，口感更丰富一些。火锅也不是特别容易在家做，因为死不懂意的就买多了，买一顿火锅底料，然后大概能涮3-4顿。有朋友说火锅底也有费用啊，是。急赤白脸的，你在那个某底捞，你吃一个点一个那个锅底，那锅底好贵啊。哎，大家就是努努力吧。如果愿意出去吃饭的朋友，就是平时多挣钱，对，多挣钱。因为我觉得那天有个朋友说，他说我感觉要是每个礼拜都出去吃个一次两次的话，我感觉月薪得要到6000块钱才能架得住这样吃。

0: 然后我不由得被他点了个赞，我觉得他估算的很正常。于是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端午节假期的时候，您都会怎么安排自己去吃饭呢？有朋友说，别说那些店了，你去吃一份虾都多少钱了？你要跟请朋友吃虾，你不得点个两三盆虾吗？两三盆虾加在一起，再点点菜，1000块钱差不多了。真是，真是的。而且我发现最近蹦不吃虾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家门口那个有一家店，门口在那个路上搭的那个摊子啊，支的桌子啊，我现在发现每天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朋友说，现在全国各地的餐饮的价格都水涨船高。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然后有朋友说，还是自己在家做省一点吧，然后就是还能够锻炼厨艺，而且自己在家做能够控制食材的卫生跟操作流程，感觉更健康更安全一些。那讲得特别对，就是自己在家做，你正好整个食，你至少烹饪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不能做伤害自己的事情吧。好，我们来进入到一段广告。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 3163830。

有朋友问，端午节假期啊，电影院里有好看的电影吗？我都已经一两年没去过电影院了，我也不知道端午节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看的电影。端午节假期我来给你看看哈，端午节假期有没有什么好看的电影。这最近这二年有啥这个好看的电影吗？因为我目前看这几年没有哪部电影就是让我觉得还蛮好看的。那目前哈热映的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你不要纠正我发音错了哈，这个音在那个字典里面，我们当主持人呢就得念给阿嬷的情书。我知道就有朋友讲的给阿嬷的情书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火遮眼，谢苗的也不错哦。本周五会上映这个《玩具总动员5》哦。我讲句真心话哦，哼，好像没什么特别让我觉得有好看的电影。

哎，不是，我刚才看这个电影里边有那种叫特殊场，什么叫特殊场啊？哎，朋友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的？我也许久没去电影院了，说是什么，我看五月的有一个叫什么，叫做王源两朵云为你落下，这是什么落下个啥，还有什么，他那个标注上，在那个小程序上标注了什么玩心大发，有个特殊的标志，这都啥意思啊，毁了我想整的，我现在越来越跟不上时代了现在。

就一个天天不出门的人，然后现在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事情都不知道不了解，完了，我觉得我以后还是还下半年我还是要多出去转转看一看啊、哦。那个如果你要看电影的话，可能周末的时候有新电影啊，玩具总动员，别的电影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看的，或者是那个谢苗的火遮眼，然后还有那个给阿嬷的情书，这都是比较不错的电影。玩具总动员经典的 IP 应该也能够有保障吧，不好看不要来找我，去找导演。阿拉蕾说给阿嬷的情书好看，我还没看呢，我就想说要不我就等着那个上流媒体以后我再看吧。有朋友说端午节我想去健身，从端午节开始就锻炼身体，思成有没有什么建议？我没什么建议，我就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先别着急忙慌的办卡，就你先别着急忙慌的办卡，就不都有体验课嘛？你去买他个，找你的朋友，多几个人给你买个三四节的体验课也花不。

要多少钱，然后你先用那三四节体验课，你先看看你能不能坚持住，你先一节一节买。你要第一节课你上完了可以，他说你的号买不了，你让你朋友给你买一下。你先坚持个三四节课以后，你看看你再去办健身卡，别一上来一上头你就去办卡了。因为你如果你自己去的话，你流程你第一个能不能搞清，第二个设那个健身器材你会不会用，而且上来也不要买那么多的那个运动装备，什么功能性很强的衣服，功能性很强的鞋子，你万一你坚持个两天你都用不了，那你不是浪费了吗？另外呀，办健身卡呀，找个离家近的，一定找个离家近的，最好就在你们家小区家门口的，稍微远一点的，然后你都一遇到恶劣天气啊，然后这个天一热呀，啊，你就懒得去了。所以就是我给你的这个建议啊。所以先去看看，别那么着急，别那么着急，不要被网上的那个健身的那个健身的教练啊，然后那个健身房的营销人员啊拍的那种视频诱惑到了，说哇人家的身材那么好，人家的这个动作那么的曼妙，那不是你，那是人家长年累月的锻炼坚持下来的，严格的控制饮食加辛苦的锻炼，而不是你，也不是我，贪吃鬼好吃贼还懒，咱一时半会儿到不了那个阶段，咱先跟自己的懒惰先叫叫板。

好，那我们在七月初的时候，七月十七啊，七月中旬，七月十七号到七月二十一号有个北京旅行哈，有朋友问说，你们旅行有没有强制购物？我想说，我们连购物店都没有，你想买都买不到。阿磊说，前两天看的今晚正好，不咋地，但是纯属支持蹦蹦人吧，马思纯还是挺蹦蹦女孩的。那是啊，马思纯我也蛮喜欢她的，演技其实是很有演技的啊，但是她接的本子好像都差一点。好，八点的四十九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也是端午节假期前的最后一期节目，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安康。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完美甄选。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植村秀琥珀卸妆油450毫升两瓶，还有纪梵希散粉一号色12克。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450毫升超耐用大容量，官网单瓶就得900多，现在618特惠两瓶才卖499，然后囤一次够用一年，超级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广播，发送5来进行抢购。还有百搭各种肤色的纪梵希散粉一号，专柜4500的断货王，今天12克正装只要189，一秒雾面柔焦，定妆控油，还能够完美的提亮暗沉，妥妥的伪素颜神器。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义务义务码溯源可查，赠预备险。微信发送5抢购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元。好，时间到了8点50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端午节假期之后我们再见了，祝大家端午节能够开心快乐，全家人都能够平安幸福，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节后再见咯。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经典好歌，明媚心。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想。

原来的我，齐秦的经典名作，1985年的歌。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刘美君的翻唱。借你这首歌打开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那刚刚这首刘美君的翻唱是在2011年发行的，用一种偏爵士的编曲还有低音的唱法，把原本摇滚抒情的旋律处理成了另外一种质地，少了一些青春的执拗，多了一点岁月沉淀之后的平静。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听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刘德华的一首《冰雨》，这里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是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以及纪梵希的散粉一号色。卸妆定妆没选对，再贵的精华都白费。我们首推卸妆油的天花板，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它是那种遇水呢秒乳化，浓妆防水眼线，睫毛膏按摩几秒就把你卸得干干净净，清洁力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全肤质适用，卸完肤感不紧绷不假滑，还带有淡淡的植萃香。450毫升的超耐用大容量，官网单瓶就要900加，现在618特惠两瓶仅需499元，单瓶才200加，囤一次共用一整年，超划算。此刻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还有百搭各种肤色的纪梵希散粉一号，专柜4500的断货王，今天12克的正装特惠啊，只要189，一秒雾面柔浆，定妆控油，同时还能完美的提亮暗沉，妥妥的伪素颜神器。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给你。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梦醒了，来自那英的演唱。这首歌是音乐人小胖袁惟仁给他创作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而这首歌曲呢，袁惟仁自己也曾经演绎过相同的作品。可能因为男人和女人啊，这种对待感情的啊，有着根本不同的态度，所以呢，也就让这些歌曲呢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陈奕迅的一曲《好久不见》，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版本，来自于铁肺歌手彭佳慧的演绎。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彭佳慧演绎的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在这首歌的配器当中呢，使用了吉他和大提琴这两样乐器，我觉得都是蛮催泪的，所以很好的烘托了好久不见这样一些有一点无奈又难以挽回的遗憾。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听陈奕迅《淘汰》。

0: 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来自范玮琪所唱出的《黑暗面》啊，每个人其实都是会有阴暗面的，就像有光明啊，也有黑暗。而我想，内心充满爱是可以化解一切不良情绪的，它会让你变得温暖、明媚、淡定，还有从容。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任贤齐和小虫这师徒二人所共同演唱的一首《爱怎么会是这样》。他唱出了失恋男人对于爱情的一种无奈，以及兄弟的勉励还有关怀。

因为我们要听到苏慧伦《我一个人住》，相信很多单身的朋友都会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其实总会有一个人会在岁月的拐角处静静地等候你，而在那之前好好照顾自己吧。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经典的旋律在歌迷心中的地位从来都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歌手的逝去而发生改变。此去经年，我们还是偏偏喜欢你。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是一首听了前奏就会想起夏天想起暑假的歌，《还珠格格》中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主题曲《当》。那与《当》配对的当然就是李翊君的那首片尾曲《雨蝶》了，而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的唱词，更是成为了80后青春永恒的注脚。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我可以抱你吗》，虽然这是音乐人小虫给她量身打造的一个作品，但是我们提起张惠妹还是会想起张雨生，这是一个始终绕不过去的名字，因为如果没有张雨生就没有 Bad Boy， 就没有姐妹啊。说到阿妹也未必能达到后来天后的这样一个地位啊。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发现张惠妹啊这块宝，同样也让张雨生有了一个从歌手向幕后音乐人转型的机会。张惠妹的歌唱天赋从某个角度来讲，同样激发了张雨生音乐视角的转变。最好的证明就是在张雨生以制作人身份推出张惠妹的同期，在1996年所发行的《两伊战争》专辑，虽然并不是首张创作大碟，这张专辑却被认为是张雨生在口是心非之前最好的一张唱片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张唱片当中所收录的一首由阿妹还有张雨生共同合作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0: 是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还有纪梵希的散粉一号色。卸妆定妆没选对，再贵的精华都白费。首推卸妆油天花板，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它遇水是秒乳化，浓妆防水眼线睫毛膏按摩几秒就能够卸得干干净净。全肤质呢都是适用的，卸完之后呢，这个肤感不紧绷不假滑，还带有淡淡的植萃香。450毫升的超耐用大容量，官网单品呢就要900加。现在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我们的植村秀琥珀卸妆油，450毫升超耐用的大容量，官网的单品呢就要900加的价格。现在呀，我们是618的特惠，两瓶只要499元，你看单瓶才只要200元，囤一次就够用一整年的，是超划算的。现在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当然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百搭各种肤色的纪梵希散粉一号，专柜呢是4500的断货王。今天我们12克的正装特惠只要189元，一秒雾面柔焦，定妆控油，同时还能完美的提亮暗沉，妥妥的伪素颜神器。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此刻你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来自于汪峰铿锵有力的歌声，怒放的生命，也希望这样的歌声可以让你好好享受这些平静美好的时光，也让生活更加的幸福，更加的安然，来绽放你更多的光彩。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听邓紫棋《存在》。

都说邓紫棋是小钢炮，现场演唱的实力真的是太绝了。这是在《我是歌手》第二季的节目当中，她翻唱汪峰的一支作品《存在》。这首歌的歌词也是直面现代人的存在啊、这种困境，探讨生命意义和精神出路。当然，邓紫棋现场演绎，以她非常极具张力的嗓音，重构了歌曲的内核，在保持原作哲学深度的同时，也注入了更为鲜明的情感流动性，还有希望感。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2: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容祖儿的一首《长大》。谁的成长路没有风雨交加呢？当我们每一次努力都给每一次的自己增加了一些砝码，我们在成长路上慢慢变得更加从容和淡定，这也是属于自信的气质。说到自信，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承受更多的挫折，克服更多的困难。当然了，盲目过度的自信叫自负，而不够自信呢，说明你的努力还不够。那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继续加油吧。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欧阳菲菲的《向往》，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生活步履匆匆，喧嚣常伴左右，我们总渴望寻得一处心安之地，在寂静里读懂生活，在烟火中寻得逍遥。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和你一起翻开的是一本藏着人间百态、写尽人性冷暖的小说。

0: 说其寂静与逍遥。这是一本特别的书，它收录了十篇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但最终未能获奖的中短篇小说，其中五篇是中篇，五篇是短篇，来自孙平、罗伟章、班宇、金仁顺等十位优秀作家。因为每届鲁迅文学奖每种题材只有五个获奖名额，那些同样优秀却差一点的作品常常就这样被遗忘在角落里。主编杨晓生不忍心让这些作品成为遗珠，于是有了这本书。他在书的序言里说了一段很动人的话：文学创作的本源和初衷从来都不是以获奖为目的，它是作家有感而发，是思想与情感高度融合的艺术创造和艺术结晶。真正的作家从来不会将获奖作为自己创作的最高目标，而会更注重并追求个人思想与艺术既自由又独具个性的表达。获奖是意外之喜，而写作本身是对生活最诚实的回应。书中十位实力作家用细腻笔触描摹普通人的悲欢与挣扎，把平凡日子里的脆弱、坚韧、温暖与遗憾一一铺展。十位作家扎根现实，从平凡生活落笔，用朴实又有力量的文字描摹众生相，刻画人间命运。一个个故事藏着小人物的喜乐与悲苦，在受伤、坚守与坦诚的细节里勾勒出生命最本真的模样。书中写道，人心脆弱敏感，现实直白凛冽，故事捕捉着普通人的悲欢起落，深挖人性深处的闪光点，让那些平凡挣扎却又真诚的生命得以从容铺展。
1: 《寂静与逍遥》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短篇小说提名作品集，全书一共由五部中篇小说和五部短篇小说构成，所收录的作品出自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老中青三代作家，包括孙平、罗伟章、李约热、纪文君、马小桃、班宇、艾玛、小苏、朱文颖、金仁顺。尽管这些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写作关注点并不相同，然而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这些作品呈现出对时代与个人之间充满张力的复杂关系的集体关注。书中收录的十部小说涉及了不同的领域、地域、题材，但都围绕着处于当今时代变迁中的个体，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撕扯与裹挟中，每个人活成了独一无二的自己，各有千秋，各自精彩。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共读的是《寂静与逍遥》，这本汇聚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多篇优秀提名作品集，十位作家落笔人间百态，用故事描摹人性，诉说悲欢。书中写尽了普通人的爱恨纠葛，让人在琐碎的人间烟火中体味世间的千姿百态。有人赞叹这本书是在人性的细微里描摹生命的真诚，也有无数人在书中那一个个丰盈而厚重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都说看别人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我们在品读书中故事之前，邀请到了本书的策划张元，和我们聊一聊这本书背后的创作选编故事。我们来听到张元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寂静与逍遥这本书的策划张元，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跟这本书的一些关系还有想法。主持人问我，就是当我这个拿到这本书的稿子的时候，我是怎么把它作为一本书去构想的。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作为

0: 书编辑的一些专业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这本书，大家如果关注了这本书，你会发现它其实是鲁迅文学奖的一个遗珠的作品，就是进了这个评奖的这个范围了，但是最后呢没能得奖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当然他们的水平都是很高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批稿子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那我当然也可以去打他们，就是这个好像就是遗珠，对吧？但是呢，我想作为一个文学的作品，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它文学本身的力量去找到跟读者去沟通的一些渠道。所以当我阅读这些稿子的时候，我始终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么多的中短篇小说，那他们在同一个时代就是在当今我们这个时代被我们的这些小说家创作出来，他们有没有一个背后的一个共性呢？或者说这些作者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呢？那我带着这样的问题再去看稿子的话，我会发现实际上我们今天选到这本书里的这些中短篇的小说，实际上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背景，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用具体的来说，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以来，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早，就是从2000年吧，就是中国的经济开始蓬勃发展以来，那么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的变化，它会带动着文化，带动着教育，带动着人心，带动着世道，其实都会在经济的这个发展中开始变化，有变动甚至有扭曲，有走形。那么我们的小说家从不同的侧面从里从外从一个人心的里和外，或者从社会的里和外，从一个城市的角度，从农村的角度从传统文化和现代的这种现代性的这样的一个冲击的角度，其实都在阐述这样一个变革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这个是我从这一批稿子里看到的一个共性，所以我当时作为策划人的话，也就是非常希望把这个共性能够在我的策划中去体现出来。如果大家你们手里有这本书，你们会看到在这本书的内容简介里，实际上我是把我刚才的这个观察融入进去了。我觉得作为文学也好，作为小说也好，它最终的一个立脚点始终是人。我认为这也是我们的这些写作者所关注的，就是人的状态、人的处境、人的心理的变化、人的感受。我在这个封底上也是写了一句话，就关于文学的作用的这么一句话它最终的落脚点其实也是在人身上。
1: 寂静与逍遥这本书作为集结十位优秀作家作品的鲁迅文学奖提名中短篇合集，整本书用质朴又有力量的文字记录了时代变迁里普通人的悲欢故事。所谓寂静，是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沉淀内心的浮躁；所谓逍遥，不是肆意洒脱远离俗世，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与生活温柔共处的通透与自在。书中收录的作者孙平的《骑白马者》，有一个从城市回到乡村的年轻人，他考上大学却没有去上，在外打工漂泊多年，最终回到那个藏在深山里的村庄。他一直在找一个叫田立生的人，可读着读着你会发现，他找的不是别人，是那个被自己弄丢了的自己。书中有一句话看得人心口发疼，对于我来说，前半生是跟着欲望走，后半生我只想跟着心走。还有那个守山的老人，常年不与人交流，语言能力都已退化，只有一条狗陪着他，他活成了时代的局外人，但是却比谁都清醒。作家罗伟章的《寂静》诗中写的是一个女祭司的故事，在湘西的山村里，她守着古老的仪式，守着被现代文明遗弃的信仰，她的寂静里藏着一整个消失的世界。

作家潘宇的《逍遥游》里，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女孩许玲玲，父母离异，父亲有了新欢，母亲在她生病后突发心梗去世，她和一个并不亲近的父亲开始了一场尴尬的旅行。在路上，她发现前男友和自己的闺蜜在一起了，她只能落荒而逃，一个人走在孤独的夜色里。光隐没在轨道里，四周安静，夜海正慢慢向我走来。这些文字写的是别人，读到的却是我们自己。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寂静与逍遥》。书中收录的第一篇是孙平的中篇小说《身骑白马》，我们读到开篇片段。我骑着摩托车沿山路盘旋而上，正是五月，黄刺梅漫山遍野，横扫其他植物，凭着气势竟跻身为山中一霸，机遇要把半条山路都吞噬掉。走着走着，前面就忽然没有路了，嬉笑打闹的黄刺梅挡住了去路。在阳光下看上去，这些浅黄色的野花忽明忽暗，像一些鬼魅之眼，睁开了又闭上了，忽然间又睁开了。发酵过的花香肥腻殷实，在山风中静静飘着，让人恍惚觉得前面一定隐瞒着什么。等到摩托车碾过去，却发现什么都没有，花腰后面仍然只是一条寂静的山路。在没有人的地方，树木、石头、山谷看上去都明艳异常，还有一些凶猛，随时会扑面而来。沿山路盘旋而上的时候，会看到这巨大的山体里镶嵌着贝壳类的海洋生物化石，还能在断崖上看到里面清晰的岩层。花岗岩、片麻岩、灰绿岩、石英岩、角闪岩，一层一层，如那些早已长眠的时间。曾经的海洋、鱼群和火山，如今静静埋葬于这大山深处。在山中行走，常有沧海桑田之感忽然迎面袭来。走着走着，路的前方猛地跳出一个半山坡，林中一片开阔的空地上现出一座孤零零的小木屋。这是护林员住的房子，我一直骑到离木屋很近的地方才停住，熄灭油门，从摩托车上下来，顺便把挂在车把上的一个塑料饭盒摘下来。屋门口正蹲着的一个男人始终没有回头看我一眼，我走过去站在他身后，发现他正给一只小狗挠痒痒，另外两只大狗躺在旁边晒太阳。它们过于安静了，已经不再像狗，好像已经过渡成了另外一种陌生的兽类。听到我的脚步声，它们没发出任何一点声音，其中一只微微睁开眼瞟了我一眼，便又闭上了。那只小狗大概刚出生不久，巴掌大，正张开细嫩的四肢，露出肚皮，任凭主人给它挠痒痒。我站在它身后咳了一声说，这小狗是刚抱来的吧，以前没见过。它还是没有回头，只背对着我说话，声音听起来嗡嗡的，装满回音。刚生下没两天，是那对母子生的。说着他指了指那两只晒太阳的大狗，那两只狗看上去年龄个头都差不多，分不出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儿子，都纹丝不动地晒着太阳。他继续摆弄那只小狗，我则继续站在他身后看他摆弄狗。深山里的光阴夹杂着虫鸣鸟叫和草木的清香，缓缓从我们身上踩过去，脚步迟缓游移，似乎只要我一伸手就能抓住它。木屋前的一块菜地都是它自己开垦出来的，主要种土豆。土豆是山民们的主要食物，他们几乎顿顿不离土豆。一般来说，早晨是土豆小米稀饭，中午是烩土豆或焖土豆，晚上是土豆泥，拌上盐，再喷上一勺葱油。地头干裂的黄土里，像牙齿一样长出了一排参差不齐的青菜，还有几颗剑拔弩张的大葱，各自在头顶举着一朵毛茸茸的大花，引来了一群蜜蜂。此处便是无边无际的山林，这木屋和菜地像是从山林手里好不容易抢出来的，一不小心就会被夺回去。
我看到木屋边上已经包了一圈瘦小的毛针和栗树。山林是会自己走路的，有时候猛一回头，却发现它已经跟在你身后了。四周山林如海，木屋如沉在井底，站在屋前就能听见阴森的山风在密林深处徘徊低吼，伴着红脚枭哀哀的叫声，一种长着两只大耳朵的鸟。不过当有阳光照下来的时候，山林看起来忽然就璀璨极了。站在这半山腰上看下去，山林绚烂夺目，绿色的是油松和侧柏，白色的是山梨花或杏花，红色的是花秋或山羊，黄色的多半是黄刺梅。等到秋天的时候，黄刺梅的果实可以采来磨成面粉做馒头或者是烙饼吃，有一种奇异的清甜。蹲在地上的护林员终于站了起来，矮个，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迷彩服，表情呆滞地看了我一眼，又偷偷看了一眼我手中提的饭盒，目光缓缓驶向别处，说过来了。我在这山里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穿着这身旧迷彩服，眼睛一旦盯住什么就半天不动，像压路机一样死命地在上面碾压。有时候他分明已经不再看你了，但出于庞大的惯性，他一时还不能把自己的目光及时拖走，只好任由那些空心笨重的目光粘在你的身上。因为一个人独自待久了，他的语言能力已经明显退化，经常要过半天才能找到下一句话，这使他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是残疾的。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牢牢盯住我看了大半天，我被看得毛骨悚然，他才终于说了一句过来了。我说一个人巡山怕不怕，他呆望着远处，极慢地眨了两下眼睛，半天才丢出一句谁说不怕。我问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他转过身去用慢动作喂狗，那时候还只有那一只母狗，等狗都吃得差不多了，他才丢出一句800块。这时他慢慢扭头看了我一眼，磕磕绊绊地补充道，我也是挣过大钱的人，早几年在山下的厂子里开门，一个月还给3000块呢。后来厂子不景气关门了，我上山也是图人家2个钱。我明白了，他也是逆流上山的人，这几年山民纷纷从山上搬下去，搬到平原的县城里，多半都是因为打工和孩子的上学问题。山民们大规模迁徙下山，使得平原上人口剧增，一时房租上涨，有几个新小区的房子几乎都变成了山民聚居区。山民们下山之后，把山上的土豆和伞头秧歌也带到了平原上，以至于晚上的广场舞里突然嫁接了好几条扭秧歌的伞队，花红柳绿的。大山里则更加空荡幽静了，鸟兽和树木纷纷住进了废弃的山村，但也有少数人会逆流而上，从平原回到山里，比如这护林员，比如我。我也住在这样一间小木屋里，

关山更深的八道沟里，我在木屋墙上挂了一张巨大的地图，无聊的时候就站在地图前看地图。我从小就是个喜欢琢磨事情的人，我慢慢地在地图里看出了一些门道。地图上有三条大通道，一条是蒙古高原和东部平原之间的长城，一条是青藏高原和南部平原之间的茶马古道，还有一条是从古长安出发，途经大漠一直向西的丝绸之路。这三条大通道把平原和高原、沙漠和绿洲、游牧区和农耕区都连了起来。移民们千百年来在这些通道上迁徙流动，远离故土，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就像在这阳关山，全是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古时候的人们大概是为了躲避战乱，从平原来到深山里，很多年后又因为子女的教育问题迁徙到平原。有的山野学校原来有100多个学生，后来到几十个、十几个，到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学生。我已经分不太清楚，对于人们来说，这种迁徙是一种必然要到来的进化过程，还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衰败过程。对于我来说，前半生是跟着欲望走的，后半生我只想跟着心走。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雨，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

0: 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腿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房子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寂静与逍遥》这本小说集。喧嚣尘世，人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寂静与逍遥。这本书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让我们看见苦难中的坚韧，平凡中的美好。书名取自书中的两篇小说的名字，罗伟章的《寂静史》和班宇的《逍遥游》，但是这两个字也恰好概括了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的人生命题。寂静是那些被时代遗忘的时刻，当你一个人坐在深夜的出租屋里，当你在陌生的城市找不到归属感，当你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追不上别人的脚步。逍遥是我们内心渴望的状态，不是逃避，而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书里的每一个人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你选择怎样活？就像书中所收录的作家李约热的《八渡屯》里，李作家走进一个众人避之不及的村子，他没有急着给方案给答案，而是先坐下来听每个人说话。他说，我要成为一个减压阀，将心比心的看见才是真正的理解和接纳。小苏的老婆上树，廖香爬上了村里的柿子树，在那个地方女人是不能上树的，但是他爬了上去，不仅摘了柿子，还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突破边界带来了奖赏，也带来了新的困惑。故事的结尾，他站在新的岔路口，需要重新选择。在马小桃的骨肉里，女孩被亲生父母舍弃，由养父养大，在爱恨情仇里渐渐地读懂了亲情与和解。在小说《芥子客栈》里，小小的客栈迎来送往，容纳各色过客的心事与悲欢。金仁顺的小野先生在平淡日常下暗藏细腻的情绪，书写

过程中呢，后来我其实也是一种职业习惯了，因为我们会习惯于从我们的这些书稿当中去获取灵感，这是我们想说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因为书稿的这些篇目的这些标题呢，至少它符合这个作者啊，或者是契合了作者的一些写作的想法，当然也就契合了这本书的一个部分的一个侧面。所以我在看这些小说标题的时候呢，有两个词把我抓住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书名《寂静与逍遥》，那我觉得就特别的能够抓住我。为什么呢？因为《寂静与逍遥》这两个词看起来是不太相关的，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恰恰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变动和人的处境在发生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可能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两个词。因为寂静相对的是什么呢？相对的是喧嚣，世界如此的喧嚣，但回到自己的家里，回到自己的内心里的时候，我们可能总是孤独的，是安静的，是寂静的。而逍遥呢，我觉得也特别的契合，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就像我们今天说这个社会有内卷的现象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想逍遥，不是不想做一个逍遥的人，而是好像我们不由自主的就会被卷进去，就会奔跑起来，就会忙碌起来。这可能就是一个时代跟我们个人的一种张力。所以我觉得寂静可能是我们想要的一种，我们也想安静，对吧？内心平静嘛，我们也想逍遥。那这样的一个愿望背后所折射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背景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可能就是我想在这个作品里，在这个书名背后所传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或者一个让读者去理解这些作品的一个幽暗的一个小径。我不知道我的这个讲解能不能让大家理解我的这样的一个初衷，但是不管怎么样，读书读好的文学总是好事，所以祝大家开卷有益。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各位一起品读的是《寂静与逍遥》，这是一本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短篇小说提名佳作合集，汇集了十位当代实力派作家的精品力作。书中有五部中篇，五部短篇，本书的书名也是取自两篇极具代表性的作品，罗伟章的《寂静史》与班宇的《逍遥游》，一静一旷，刚好撑起了整本书的精神底色。有人在山野寂静中固守本心，在孤独岁月里与自我和解，有人身处生活的困顿，命运的波折，却依然保有温柔的韧性，有人在亲情羁绊，人情冷暖，城乡变迁里经历迷茫取舍与成长。骑白马者，骨肉八肚豚，记录着人间烟火与生活重量。逍遥游，芥子客栈小野先生，描摹着小人物的通透与温柔。十个故事，十种人生切面，写尽了生活的苦涩、温柔、无奈与光亮。也许读完这本书，我们就会懂得，书名里的寂静与逍遥从来不是两种对立的状态。寂静是沉淀内心、接纳平凡的定力，逍遥是历经生活磨砺后依然从容自洽的底气。

近与逍遥，书中收录的班宇的逍遥游，主人公父亲出轨赌博家暴，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但是他却患上了尿毒症，本就贫困的家境还要承担起巨额的透析费用，母亲一面赚钱一面照顾他，过于劳累脑出血病逝。谁也没有想到，一生都不靠谱的父亲此时却承担起了照顾女儿的责任，靠踩三轮车搬货赚取女儿的医药费。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书，读到班宇的小说《逍遥游》的片段内容。我系一条奶白围脖，坐在塑料小凳子上，底下用棉被盖着脚。凳子是以前学校开运动会时买的，几块钱，一直用到现在也没变形。身后是居民楼，东药厂宿舍，一楼做了护栏，扣上铁罩，远看近似监狱。扇蔫的葱和白菜垛在上面，码放整齐，一看就是有老人在住。倒骑驴拴在一侧的栏杆上，我靠着墙晒太阳，风挺冷，吹得脸疼。徐福明距我十步之远，在跟刚遇见的老同学聊天，满面愁容。他见了谁都是那套嗑，翻来覆去，我特别不愿意去听，但那些话还是往我耳朵里钻。老同学说，你留个手机号，我跟我们班挺多同学都有联系，大家回头一起想想办法帮助帮助你。徐福明说，我哪有手机啊，都让他拖累死了。老同学说，真不易呀。徐福明说，你说前两年咱在市场里碰见，那时我啥样，现在我啥样，说我70岁也有人信。老同学说，那不至于，放宽心，还得面对，日子还得过。许福明说，哎，话说的没错，但问题是啥时候是个头呢？临走之前，老同学从兜里掏出一张50的，非要塞给许福明，说我条件也一般，多少是点心意。我在旁边喊，爸，你别要。许福明假模假式推脱几番，还是收下来了，从裤兜里掏出掉漆的铁夹，按次序整理，将这两张大票夹在合适的位置，当着老同学的面。我坐在倒骑驴上心里发堵，质问道，你拿人家的钱干啥？徐福明不说话。我接着说，好意思要吗？人家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徐福明还是不说话，一个劲儿地往前蹬，背阴的低洼处有尚未融化的冰，不大好骑。风刮起来，夹着零星的雪花落在羽绒服上，停留几秒又化掉，留下一圈深色的印记。车过赵公街有点堵，骑着人力车非得占个机动车道。徐福明办事一直都这样，没一件得体的。后面狂按喇叭，我有点坐不住，便吃力地翻身下车，身子太虚了，没劲儿。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趴在树上的熊，笨拙缓慢，几乎是咕噜下去的。半跪在道边，休息几秒后，起身拍了拍土，自己往医院门口走。就这样，许福明也没个动静，服了，任尔东西南北风。医院冷清，我在长廊上等许福明，一个礼拜得来两次。在二楼做个透析，护士都熟了，见我面点头打招呼说，过来了呀。我说，啊，来了。然后问我最近感觉咋样，我说见好。护士还挺高兴，说那就行，慢慢来。其实我心里知道，这病上哪儿能有好呢，就是个维持。阳光从尽头的窗户里照过来，斜射在我的身上，我被晃得有点睁不开眼睛。朦胧之中看见许福明也进来了，衣服半掖着，裤脚脏了一块，不知在哪儿蹭的，连跑带颠儿，去窗口交钱取票办手续，来回来去忙一脑。

外汗。我想还是医院暖和烧得足，家里要是也这样就好了。前几天看新闻说温度不达标能给退一部分采暖费，这钱得要。投诉电话我记在哪儿来着，我不停地回忆着，越想越困。但一躺在病床上又都什么都忘了，像是进入另一个纯白世界，蒸汽缭绕，内心清澈，一切愿望都摸得着。想喝水，想吃东西，但吃上就吐，时间发生扭曲，像一条波浪线，起伏不定。有时候5分钟过得也像一个小时，挺煎熬。透析过后，有人活蹦乱跳，我是一点力气都没有，根本站不住，说话都累，得眯一会儿才能稍微恢复，但也走不了几步，蹲着倒是还行，能缓一缓。挪几步蹲一会儿，挪几步再蹲一会儿，一般我就是这么走出医院的。许福明在身后，有几次想过来搀我，我都给推开了，不用他。他刚才是咋说的，我可都记着呢，快要让我给拖累死了。刚发现得病那阵儿，我跟我妈两个人过。之前一年，许福明在外面又找一个女的，在玉兰泉搓澡，外地户口，带个小男孩，也不知道他俩咋认识的。反正许福明成天不回家，借着跑车的名义在外面租个房过日子，怎么喊也不露面，五迷三道。好不容易过节回来一次，见面就吵架，连踢带踹，脾气见长。本来就挺大岁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付着过就得了，但他就不行，蹦高要离，魔怔了。我妈也挺倔，还到澡堂子闹过一次，裤腰里别着菜刀去的，但没用上。回来之后听我几番开导，心平气和去离婚也是过够了。办完手续时正好是中午，我们一家三口还向饭店吃了一顿饺子，跟要庆祝点啥似的。许福明情绪特别好，叫了俩凉菜，筷子起开瓶酒，倒满一杯，泡沫漾出来。他低头吸溜一口，然后抬手举杯，要敬我和我妈。我没搭理，低头和弄蒜泥。我妈跟他干了一杯，然后说：“瞅你那样吧。”许福明笑嘻嘻，也不说话。我妈又说：“小人得志。”许福明还笑说道：“多吃点，不够再要。”可能许福明自己也没有料到，好日子没过几天，这场病就将我们两个再次连在了一起。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刚上班不久，没啥积蓄，根本不够看病的。我妈挺要强，始终也没告诉许福明。后来把房子都卖了，我俩在铁道边上租房子住，就这样也还没说，不指着他，但钱也还是不大够。40平的老破小能卖几个钱呀？这病跟无底洞似的。许福明还是听别人说卖房子的事儿，才知道我得病，灰土抱尘的赶过来，衣服穿的里出外进，气色也差，滴溜几样水果，像是来看望不熟悉的朋友。我妈见他来了也不说话，在厨房拾剁菜，我也不知道跟他说啥好。就一起坐着看电视，聊台节目《新北方》，一演好几个小时，口号喊得挺大，致力民生，新闻力量。看了半天，徐福明问我：“咱家现在这种情况能上这个节目不？寻求社会帮助。”我气得要死，给他撵走了。出门之前，我听见他跟我妈说：“你放心吧，我肯定管，管到底。”我心说：“你咋管呀？你能管谁呀？你是玉皇大帝咋的？管好你自己得了。”光一声大门关上，许福明的脚步渐远。我妈把围裙解下来，端上桌好几个菜，还炸了鸡蛋酱，冒着热气，伙食不错。我妈坐在我旁边，我看看她，她看看我，电视里的交警大哥磕磕巴巴地聊着违章，我俩抱在一起呜呜哭。之前也没这样，
都挺坚强的，这天就有点受不了，哭了一会儿，该干啥干啥，差不多得了，不然菜都凉了。我妈走得太突然了，直到现在我都接受不了。还没有正式入冬，清早下趟楼的功夫，摔在水站旁边的井盖上昏迷过去。我们刚刚搬到这边，邻居都不熟悉，看这情况也没有人敢动弹。后来有人打了急救电话，这才找到我。那时我还没起床，浑身疼得不行，听到这消息瘫在地上站不住了，后脊梁直冒虚汗，眼前一片黑暗。我给许福明打电话，让他赶紧过来，说我妈可能是脑出血，情况不好，快拉我去医院。他也着急，但正值早高峰，路不好走，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过来。接我下楼的时候，发现等着我们的是一辆出租车。我问他，你咋不开车来？他也没说。上出租车之后又问一遍，许福明说想给我拿点钱治病，车就先卖了。我说用你管我吗？该你出头时啥也指不上你。我嘴上生气，其实也有点心疼，许福明指着那车过日子呢。前些年蹬三轮在南塔拉日杂，后来总算攒钱买了辆二手车，4.2米的箱货，这还没养两年就又卖了，肯定是赔。我家就这样，无论干啥从来赶不上点儿，别人家赚钱了看着眼红，也跟着往里投，结果轮到自己的时候一塌糊涂，人脑袋赔成狗脑袋，没那命。一起读到的是寂静与逍遥书中收录的班宇的逍遥游片段内容。作家班宇的同名小说也被改编成电影逍遥游，这篇小说首发于收获杂志，并在2018年12月获评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榜首。授奖词是这样说的，作者就像是从巨大的崩溃中幸存折返的人，他掌握着满手的细节，慢慢陈列一些，又藏起一些。作者班宇说，小说一部分来自亲友的真实讲述，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受尽折磨，不忍心写。而作为许玲玲们的画像者，作家希望通过小说来表达这样一种人物的状态：你在与人间若即若离的时候，不仅得到了单纯直接的爱，自身也还在努力反馈着爱。

逍遥》是鲁迅文学奖的遗珠，编录了十篇出类拔萃的获得提名的优秀作品，是作家对现实生活和社会人生的认知，是作家的有感而发。十位作家笔下形形色色的普通人，让我们读懂寂静不是与世隔绝，逍遥也并非随心所欲。真正自在的人生，是在繁杂的世事中稳住内心，于柴米悲欢中自守从容。十段人间故事，一份心安答案。合上书页，那些山野市井、亲情与挣扎的画面，相信依旧清晰。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向各位分享的这本《寂静与逍遥》，我是戴戴，期待下一次我们一起再与好书相遇。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动步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晨瓜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远。

0: 尚书与贡里说，海带为青州，海是渤海，带是泰山，青州是古九州之一，指的渤海和泰山之间的地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说到九州，想必很多朋友都明白九州对我们中国人的意义，但是具体是哪九州，为什么是九州，很多人却未必能尽数尽知。那么我们就一起漫步九州，闻听九州的历史文化故事，在故事中长知识。今天我们先来说青州。如果咱们顺着泰山往东走，走到泰山和大海之间的那片土地，那里有一座城，有人说它是东方第一州。宋代苏轼在《宋公鼎臣建议以守青州二守其二》中写道，面山覆海古诸侯，姓内东方第一州，这座城就是青州。那青州为什么又叫青州呢？尚书与贡里有一句话，在九州里头，青州的地理位置最靠东，古人认为东方属木，木是青色，所以叫青州。但青州厉害的不只是地理位置，你要真正读懂青州，得去看三样东西：一张400多年前的试卷，一块1800多年前的玉璧，还有数百尊已经微笑了1000多年的佛像。这三样东西都藏在同一个地方，青州博物馆。说来你可能不信，这座县级博物馆居然是一座国家一级博物馆。今天咱们就走进青州，去挖一挖这些国宝背后那些比电影还精彩的故事。在开讲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刚才提到的那首诗歌。
1: 一夜视力，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宋公鼎臣建议以守青州其二，宋·苏辙。面山覆海古诸侯，姓美东方第一州，盛世未容秦地险，奇华锦笔洛城幽。新思出盎东求聚，共早登场岁世休。灵阁虚闲观酿熟，英容将佐得遨游。
0: 这首诗出自苏轼《栾城集》，是写给好友公鼎臣的送别诗。苏轼以诗相赠，既赞美了青州的风物，也勉励友人施政爱民。姓美东方第一州一句历经千年仍被广泛引用，已成为青州城市形象的灵魂表述。它不仅是青州的地理定位，更是文化定位，把青州的历史底蕴、地理优势与人文自信浓缩于七字之中。在青州有一张试卷，藏着大明王朝的兴衰密码，到底是什么呢？1983年春天，山东青州正亩村，一个叫魏振盛的人在村里转悠了好多天，他就是当时的青州市文物管理所所长。他来找什么呢？找一份传说中的东西，明朝万历年间的状元卷。状元卷这个名字你可能听说过，但你知道它有多稀罕吗？从隋朝开科举到清末废科举，1300多年里，中国出了约700多个状元，可这700多份状元卷绝大部分都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了。清朝的状元卷故宫还藏着几份， 但明朝的一份都没有。直到魏振胜走进正母村，村里有个传说，说这里还住着明朝万历年间状元赵秉忠的后人，那份状元卷就在他们家藏着。魏振胜找到了赵秉忠的第十三代孙，一个叫赵焕斌的老人。赵焕斌一听来意，当场否认，状元卷是朝廷的机要档案，谁有这个胆子往家拿，早就没了。魏振胜不甘心，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他一次又一次地去赵焕斌家，有时候跟老人拉家常，有时候帮着干点农活。村里人都说这个魏馆长怕是着了魔了。去了23次之后，第24次，赵焕斌终于松口了，他让魏振胜进了屋，从一个旧米袋里抽出一个用布裹了好几层的物件，再把布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个折子。赵焕斌的手有点抖，他说，你看看吧，就是这个。魏振胜打开折子的一瞬间，呼吸都停了。那是一份横长268厘米的册页，封面封底是林子表，400年过去了依然完好，开头赫然写着6个朱红大字，第一甲第一名，那是万历皇帝亲笔题的。整个折子上2000余字的殿试对策全是用蝇头小楷写的，一笔一画工工整整。魏振胜的

手也在抖。他知道这份状元卷的分量，这是全中国唯一现存的明代殿试卷，是无价之宝。后来赵焕斌告诉他，这份卷子是怎么传到今天的。赵秉忠中状元时才25岁，他后来因得罪魏忠贤被削籍为民。关于这份状元卷如何流出宫廷，至今仍然是谜。明代礼部志稿记载，状元卷可领归私地，或许正是因此到了赵家手中。赵家人知道这东西的分量，一代一代用命守着。闯关东的时候，赵焕斌的父亲把状元卷缝在旧皮袄里，走一路带一路。风声紧的时候，他连觉都不敢睡实了，就怕有人来翻。1983年，这份枕了400年的状元卷终于从枕头里被取出来，躺进了青州博物馆。故事到这儿还没完，更惊险的还在后头。1991年8月10日，青州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打开库房，却发现两个保险箱被撬开了，另一个保险箱被移动了位置，上面还留有一只清晰的脚印，天花板被掀开了一块，墙上还有灯踩过的痕迹。工作人员当场傻了，打开那个有脚印的保险箱，里面空空荡荡，状元卷不见了，和他一起丢的还有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的遗子孙玉璧。博物馆里所有人被叫到一起开会，会上有个保卫科的干事，表情特别不自然，眼神躲闪，头上冒汗。当天晚上，这个叫林春涛的人消失了。一场历时9天8夜的大追捕开始了，从青州到胶州，从胶州到平度，专案组跑了不知道多少趟，查了不知道多少人，终于在平度一个粮库大院里把林春涛堵了个正着。林春涛交代了什么？他是怎么偷的？原来他利用值夜班的机会先支走一起值班的临时工，然后拉掉报警器的电闸，摸黑上到3楼，顺着一个木梯子爬到天花板上面，在天花板的夹层里匍匐前进，找到一级品库的位置，掀开天花板，像蜘蛛侠一样用防火钩吊着自己滑进库房。更吓人的是，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作案，此前他曾2次利用值班之机盗窃文物，只是未能得手或尚未卖出。最后状元卷和玉璧被追回来，完好无损地回到了青州博物馆。如今你走进青州博物馆，还能看到这份500年前的状元卷安安静静地躺在展柜里，2000余字，一字一句都在讲述一个读书人的抱负。赵秉忠在文章里写了什么？他写的是，要想治理好国家，不能光喊口号，得实心先立，实政纪举。可惜他遇到的是20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一张试卷，半部明朝史，这就是青州博物馆的第一件镇馆之宝。说完青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状元卷，咱们说第二件宝贝，遗子孙玉璧。如果说状元卷是捡回来的，那这块玉璧就是抢回来的，从一个小孩子手里。那是1982年，青州市谭芳镇马家种子村，有个村民在路上走，突然看到一道亮光在地上动，仔细一看，是个小孩用绳子拖着一个银白发亮的东西满街跑着玩。这人走近了一看，心里咯噔一下，那好像是一块玉，而且不是一般的玉。他赶紧上报了有关部门，博物馆的人赶来一问，原来是这孩子的父亲在村东头的荒坟挖砖石挖出来的，觉得这东西不能当砖石，就顺手扔给孩子当玩具了。工作人员赶紧去挖砖的地方看一看，又

又喜又悲。喜的是这是一座东汉晚期的古墓，规模不小，悲的是墓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老百姓盖房子都上这儿来取砖。好在经过清理，这座墓还是出土了近300件文物，其中玉璧就出了9件，最珍贵的就是这块乙子孙玉璧。这块玉璧有多珍贵呢？目前考古发现的汉代乙子孙玉璧仅有3件，而青州这块是最大的、最完整的，玉质最好的，也是艺术价值最高的。它在被小孩当玩具拖着满街跑的时候，居然没有磕碎撞坏，这本身就是个奇迹。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历史上的九州中的第一站青州，用青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的故事来讲述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过往。那么状元卷有了，玉璧有了，第三件宝贝呢？别急，这件宝贝比前2件加起来还要震撼。1996年10月的一天，青州博物馆南侧的学校扩建工地，推土机正在平整操场，推土机推着推着突然碰到硬东西，工人下车一看，是一尊石像的头。再往下挖，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那是一个巨大的坑，南北8米多，东西快7米的大坑，里面密密麻麻全是佛像，大的有3米多高，小的只有巴掌大，横着竖着叠压在一起，一层又一层。经过考古队清理，这个大坑里出土了600余件佛造像，从北魏到北宋，时间跨度近500年，而且很多造像上还保留着鲜艳的彩绘和贴金，1000多年过去，颜色还在，金箔还在。后来其中的400多尊佛造像被修复并存放在青州博物馆里。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整个考古界都震动了，这一发现被列为当年全国10大考古发现之首，后来又入选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西方学者甚至说这是一次改写东方艺术史的重大发现。为什么这么重要？咱们来听听这些佛像的样子。北魏晚期的佛像身材清瘦，面容清秀，穿着宽大的汉式袍子，衣纹一层一层翻卷着，这是什么风格？这叫绣骨清像。那时候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连佛像都跟着汉化了，佛陀穿上了士大夫的衣物，气质也变得文雅内敛。但到了北齐，风格突然变了，北齐的佛像衣服变得特别薄，紧紧贴着身体，就像刚从水里出来一样，身体的轮廓一清二楚，衣纹也简单了，不再是一层层的翻卷，而是几条流畅的线条就勾勒出来。这种风格在艺术史上有个专门的名字，曹衣出水。曹是谁？北齐时候有个来自中亚的画家叫曹仲达，他画的人物衣服紧窄，如刚从水中出来，后人就把这种风格叫做曹衣出水。但问题来了，一个中亚画家的风格怎么会出现在山东青州的佛像上？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大的故事。学者们研究发现，北齐佛像的这种风格其实受到了印度极多艺术的影响。那问题又来了，印度的佛像风格怎么传到青州的？答案可能有2条路，一条是陆路，那些来自中亚的工匠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把印度和中亚的艺术风格带到了中原。曹仲达本人就是从中亚来的，他的画风直接影响到了青州的造像。另一条路更特别，海路。据史料记载，东晋时候有个叫法显的和尚去印度取经，
回来的时候走的不是路。

陆路是海路，他的船在海上漂了不知道多久，最后在哪儿靠的岸呢？在当时的长广郡崂山，也就是今天的青岛崂山登陆，发现不仅带回了佛经，还可能带回了佛像的样稿。青州是沿海地区，通过海路跟东南亚、印度一直有联系，所以极多艺术的风格完全有可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直接传到青州。你看，一尊佛像的背后是一整条丝绸之路，路上的、海上的、中亚的、印度的，全都汇到了青州。但最打动人的还不是这些学术问题，而是这批佛像的脸。你去看龙兴寺的佛像，不管哪个时期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微笑。有的微笑淡淡的，若有若无，有的微笑很含蓄，嘴角只是微微上扬，有的笑得很温暖，让人看着就觉得安心。一千多年前，那些无名的工匠在石头上一刀一刀地刻，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是不是把自己对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刻在了佛的脸上？这些佛像经历过南北朝的战乱，经历过隋唐的盛世，也经历过宋金的烽火。到了北宋末年，社会动荡，龙兴寺衰落，僧人们最后一次把散落的佛像收集起来，郑重地埋进一个大坑里。走之前，他们也许还在佛像前合掌祈祷，然后这些佛像就在地下安安静静地躺了将近一千年，直到1996年的那个秋天被推土机吵醒。他们重见天日的时候，身上的彩绘还鲜艳，脸上的微笑还在。说完了青州博物馆的三件镇馆之宝，咱们讲讲一个在青州住了近十年的人。这个人你肯定知道，李清照。很多人印象里的李清照是那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凄苦老妇人，但你可能不知道，她人生中最美好的近十年时光是在青州度过的。公元1107年，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被罢官，五日后病逝。李清照随赵氏一家回到青州私地。次年李清照25岁，将居室命名为归来堂。那几年是李清照一生中最平静的时光，他和赵明诚一起搜集金石字画，一起校对古籍，一起写词。赵明诚写金石录，李清照就在旁边帮着整理校订。这是一种让人羡慕的生活，读书泼茶。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人饭后烹茶，互相拷问某典故出自哪本书、哪一卷、第几页、第几行，猜中者先饮茶。李清照博闻强记，常常猜中，举杯大笑，反而把茶泼在身上，一口也没喝成。这是李清照晚年回忆起来还会笑出声的日子。但好日子没过完，赵明诚后来出去做官，把李清照一个人留在了青州。他在凤凰台上一吹箫，香冷精泥里写：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再后来金兵南下，靖康之变，李清照离开青州，从此再也没能回来。他对青州的思念一直没断过，晚年他写过欲将血汗济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东山是鲁地的山，那个叫青州的地方在他心里是永远的家。说到这儿，咱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青州博物馆一个县级博物馆凭什么能跟故宫平起平坐？我想答案您已经有了，因为青州这片土地太不一般了。从大禹分九州开始，它就是海带之间的核心地带，东夷文化在这里发源，

齐文化在这里生长，通过丝绸之路，佛教走到这里。李清照在这里写过最温柔的词，那些状元卷、玉璧、龙兴寺的佛像，他们不是偶然出现在这里的，是青州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把最珍贵的东西留在了这里。有人曾问，为什么龙兴寺的佛像都在微笑？我想，也许因为这些佛像见证了太多，见证了战乱与和平，见证了离别与重逢，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融，也见证了一个女子在这座城里度过的温柔岁月。1500年过去，他们还在微笑，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片土地值得微笑。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广告之后会有更加精彩的节目等你来听，我们一会儿见。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我是小昭，一部《红楼梦》写尽了大观园里的女儿心事。在贾宝玉身边有一群心思各异的丫鬟，泼辣精明的晴雯，温柔小心的袭人，常常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角色。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最容易被忽略却又最耐人寻味的姑娘——麝月。曾有一篇很火的文章叫《红楼梦里吵架从没输过的人》，说的就是她。这个说法当然有意思，可总让人觉得把吵架二字往麝月身上一绑，不仅压低了她在宝玉生活里的分量，也把这样一个丰富的姑娘说得太单薄了。麝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在怡红院里又有着

0: 样的位置。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我们继续请红学专家樊志斌老师带我们重新认识一下中庸者射月，《红楼梦》里最被低估的姑娘。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还记得看过一篇公号的文字，叫什么《红楼梦》里吵架从没有输过的人，就是讲射月的，讲的意思自然是对的，但是我总觉着把吵架二字跟射月进行简单捆绑，不仅降低了射月在贾宝玉生活中的地位，也对射月的形象进行了单一化的理解。射月是宝玉最早的四大丫头之一，贾府的丫鬟呢分三个等级啊，月钱一两的一等大丫头，如贾母的八大丫鬟像袭人呐、王夫人的四个一等大丫鬟像彩云呐、然后月钱一千铜钱的二等大丫头像晴雯、紫娟、麝月等人，还有月钱五百的小丫鬟。本来呢贾宝玉的这个丫鬟配置应该跟探春等小姐们一样配两个二等大丫鬟，但是因为贾母、元春都极度喜欢宝玉，贾母便把自己最核心的大丫鬟珍珠给了宝玉啊，宝玉为其更名为袭人。后来赖嬷嬷呢带着买来的小丫鬟晴雯进贾府找贾母说话，因为晴雯长得好看啊，又懂事，贾母喜欢她，赖嬷嬷就顺便把晴雯孝敬给了贾母，贾母用了一段时间也把晴雯给了宝玉，当然晴雯也是宝玉给改的名字。麝月与袭人不同，袭人是外面买的，而麝月是家生子。第24回的时候写贾宝玉从北京王府回来啊，见过贾母、王夫人，回到大观园换了衣服正要洗澡，下边说了一段话啊，袭人干嘛去了，秋文干嘛去了，然后说麝月又现在家中养病，说明麝月他的父母也是在贾府做奴仆的。那么麝月还是贾宝玉时代最早的一批丫鬟。第46回写鸳鸯为了避贾赦的逼婚，到大观园散心与平儿聊天，说这是咱们好啊，比如麝月比如袭人、琥珀、素云、紫娟、彩霞、玉串、麝月、翠墨等啊，包括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金串、去了的倩雪，说明这十来个人是一波进来的。麝月在怡红院大丫鬟中地位比不了袭人，好看比不了晴雯，性格也是介乎两者之间，既不像袭人嘴笨不会吵架，也不像晴雯一块爆炭一点就着，所有形式都比较中和啊，比较中庸啊。端午节的时候晴雯与宝玉调笑啊，晴雯思善，这时候呢麝月走过来劝道，少做者孽吧，宝玉赶上来一把把他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递与晴雯，晴雯接了也撕成几瓣，两个人大笑啊，麝月也不生气，说这是怎么说拿我的东西开心，宝玉说拿开扇子匣子去，有的是啊。麝月说既然这么说，干嘛不把匣子搬过来让他尽力撕啊，宝玉说你去搬，麝月说我可不造这孽，他也没舍得手叫他自己搬去。

一个家生的老资格丫鬟，论地位论模样都不拔尖儿，却偏偏在怡红院里站稳了脚跟，这本身就很有意思。我们常说最难的不是出挑，而是在一群出挑的人当中活得不动声色又不可替代。麝韵恰恰就是这样的人，在那样一个名分讲究、明争暗斗的大家庭里，能让上上下下都挑不出错，又让人离不开的，靠的绝不是运气，而是一种过人的处事。

姨奶奶一伙的人，见是这屋里的东西，又该使黑心弄坏了才罢。我们知道晴雯和麝月是同罪啊，晴雯稍微小一点，麝月可能更小一点。袭人的母亲病重啊，袭人回家啊，晚上安排这个晴雯和麝月在屋里陪贾宝玉，晚上两人卸了妆啊，换过裙袄，说这个晴雯呢在这个熏笼上坐着。麝月笑道，你今儿也别装小姐了，我劝你动一动。这个晴雯说，等你们都去尽了，我再动不迟啊，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啊。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铺床，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啊，上面的华子华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啊。你看麝月管晴雯叫姐姐啊，又说晴雯比她的身量高一点，所以说麝月应该比晴雯小一点。麝月的个性也很有意思啊，她也不时会有一些小玩笑，很平添的她这种调皮可爱。说当天晚上三更以后，宝玉想喝茶啊，睡梦中叫了两声这个袭人啊，结果叫了两声没人答应他，自己醒了想起袭人不在家，自己觉得好笑。这时候那个晴雯醒了，就唤麝月说，连我都醒了，你守在旁边还不知道，真是个挺死尸的啊。你看麝月的反应特别好玩，翻身打个哈气笑道，他叫袭人与我们有什么相干？然后说要干什么，说要喝茶，赶紧起来得倒茶。他看到外边好大的月亮啊，也很开心，说我到外边看一回月亮去。这个麝月的为人也比较大气啊，晴雯感冒不是请了医生来吗？这个医生是不是平常的医生，要给他这个叫马钱，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车马费，要给多少呢？给一两。结果宝玉和麝月都不认称啊，宝玉说给他块大的吧。这个麝月听了，放下等子捡了一块一掂，说这一块只怕有一两了啊，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啊。不说咱们不识等子啊，就是称药啊称银子那种小称啊，到时候咱们有意小气似的。然后拿给这个婆子，婆子说这一块至少有二两，说你再换个小的吧。麝月倒掩了柜子出来笑道，谁又找去，多了些你拿了去吧。那你说麝月为什么这么的大气呢？当然第一，花的不是他的钱，第二个跟他在怡红院的见识有关系。后来平儿从宋妈妈那里知道，平儿的那个下絮镯是怡红院的坠儿私藏的，因袭人不在就来找麝月商量，说呢不要告诉这个晴雯。然后讲完之后呢，麝月说啊，坠儿照理说也是见过一些东西的，怎么这么眼皮子浅？说为什么在怡红院的丫鬟们见的东西多，因为宝玉是王夫人的爱子嘛，平常好东西多嘛，贾母给的也多。另外呢，他为人比较平和，平常呢也不太好言语，有点像袭人二号啊。王夫人评价袭人和麝月叫什么？为人笨笨的。宝玉也说，袭人呢是出了名的至善至贤之人。麝月和秋纹呢是袭人教育出来的啊，所以为人相类，这是从他们的处事方式上说的。《红楼梦》十三年的时候啊，袭人从家里回来感冒了啊，去睡觉啊，这个宝玉见其他的丫鬟都去玩去了啊，独见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里灯下摸骨牌啊，然后宝玉说你怎么不玩去啊？麝月说都玩去了，这屋里交给谁呀？那一个又病了，就说袭人病了，满屋里上头是灯，地下是火，那些老妈妈子们老天拔地服侍一天，也该叫他们歇歇。说小丫头子们也是服侍了一天啊，这会儿还不让他们玩玩去，所以让他们都去吧，我在这里看着。然后看下边的写法，宝玉听了这话，公然又是一个袭人啊。所以麝月的性格跟袭人是非常相类的。但是实际上麝月说话尤其在吵架的气场下确实是比袭人强得多。方官的干娘当众挤兑方官，
宝玉看不

0: 过，走不出来。袭人赶紧劝你忙什么，我去说他。然后这个袭人把麝月叫过来说，我不会和人拌嘴哈、啊，这个晴雯性子太急，你快过去吓唬吓唬他。你看麝月怎么反应的，麝月听了忙过来说道，啊，你且别嚷啊，先安抚情绪，别吵吵。第二，我且问你，别说我们这一处，你看满园子里谁在主子屋里叫到女儿呢？便是你的亲女儿，既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的骂的。再者，大写的姑娘姐姐们打的骂的，谁准许老子娘又在中间管事儿啊？都这么管，还要我们干什么？还让他们给我们学什么？说他越老越没规矩。俺、现在宝玉刚好了一点，我们还不敢大声说话，你反打的人鬼哭狼嚎的，说你现在眼睛没我们啊。又说一句，他不要你这干娘，还怕粪草埋了他不成？所以这个话是一句接一句，一个逻辑接一个逻辑，就说你不配在主子的房子里这个打骂你的干女儿。气息很平和，但是震慑力十足啊，果然就把方贵的干娘吓退了啊。后来这个春燕的娘又打骂春燕，又欺负袭人不言不语啊。麝月在干什么？麝月在晾手巾啊。听到他们如此喊闹，便说姐姐别管，看他怎样，一面使眼色与春燕啊。春燕一看就明白了啊，直奔了宝玉去。麝月又叫小丫头去把平儿或林之孝家的叫来，平儿有事不能来，告诉小丫头，既这样，亲撵她出去，啊，告诉林大娘在角门外打她40板子就是了，啊，春燕的娘，听说，啊，赶紧改过，啊，不敢再胡闹。宝玉和宝钗结婚之后，啊，晚上睡觉时，袭人伺候，啊，宝钗，麝月伺候宝玉，黛玉死后，宝玉把紫鹃要到身边，但是因为这个黛玉之死呢，紫鹃在宝玉面前从来没有好脸色啊。有一天晚上，宝玉就想问问这个黛玉死前的情况，但是紫鹃不开门，宝钗不见宝玉，打发麝月去找啊。结果麝月看到这个情形，上来说话说，到底怎么着，一个赔不是，一个又不理，你倒是快快的殃及呀、啊，哎，我们紫鹃姐姐也太狠心了，外头这么冷，人家殃及了这半天，总连个活动气儿也没有啊。所以你看，他是一种半开玩笑啊这种方式来劝啊。然后宝玉呢泪流不断，麝月劝道，二爷啊，依我劝你死了心吧，白赔眼泪也可惜了的。所以你看，这种话袭人绝对说不出来啊。所以他的性格为人各方面很像袭人，但他有他的这种个性啊，又不像袭人那种死命的愚忠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中庸者，就是他介乎我们说的这个恪守礼法和抒发个性之间，他都不过。
1: 原来麝月的从不输靠的根本不是嗓门大气势凶，而是有理有据，不急不徐。他赢的是道理，是分寸，是那份看透事情的清醒。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两场吵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晴雯吵架是性子直，护得短，痛快是痛快，却常常伤人伤己。袭人呢，干脆躲着不沾，自认不会拌嘴。唯有麝月，平时最不爱多事，可一旦该他出面，便句句在理，不慌不忙，既替主子出了气，又不落人话柄。这样的人放到今天的职场家庭里，恐怕也是最让人佩服、最靠得住的那一类。平时低调，关键时刻顶得上、镇得住。只是《红楼梦》到底是一部写尽繁华落尽的书，这样一个明白通透的姑娘，最后又会有怎样的归宿呢？
0: 贾宝玉怡红夜宴的时候，大家这个撤花圈玩游戏，麝月撤到什么？一枝荼蘼花啊，上面这个有一句旧诗，开到荼蘼花事了啊，这暗示什么？就是说最后啊，这些红楼梦的女儿们啊，到麝月这里啊，基本上都要

0: 四散逃离，就各归各的路。
1: 那么待到贾宝玉出家啊，王夫人要把丫头们都放出去。像袭人这种实际上的屋里人，因为没有名分，没有公开这个形式，也被迫离开贾府啊，实现了他跟蒋玉菡的婚姻。像麝月秋纹的结局如何？没有写及。既然他们有父母，大概都是各归各门了吧。在第二十回，这个宝玉给麝月碧头被晴雯撞到，有那么一阵调笑。旁边有一段批语啊，说袭人出嫁后，说好歹留着麝月一语。大概在曹雪芹的原来设想中啊，这个袭人先嫁，留下麝月伺候。但是以袭人的性格又很难有宝玉活着他跟别人过去的可能，所以脂批里好歹留着麝月这句话也只能是曹雪芹早年的设想吧，至少我们现行的本子里是没有麝月最后结局的交代的。
2: 一句开道荼蘼花事了，道尽了大观园的繁华与苍凉，也让我们记住了麝月这个安静却分量十足的名字。回过头看，把他说成吵架从没输过的人，固然抓住了他凌厉的一面，却也实在小看了他。他不争不抢，却样样明白，他平和宽厚，真到了要紧关头，又比谁都站得住、镇得住，喜怒不形于色，进退都有分寸，这才是麝月真正的过人之处。他身上那种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中庸，看似最不起眼，却往往是一个家、一段日子里最稳的那块压舱石。其实人生在世，能像晴雯那样光彩照人固然好，能像麝月这样安稳可靠，又何尝不是一种了不起的本事呢？好了，跟着红学专家樊志斌，从一个小小的丫鬟身上，我们读出了《红楼梦》里别样的人情与世故。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一位孙先生啊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在艾特我说呢，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下桥处啊，说右边的那条车道啊，现在呢重新是施画了标线，然后呢画了一个非机动车道和一个北往南的机动车道，他说是不是下桥的车辆就不给右转了，他也不知道以后下桥如果要是右转的话会不会被拍的问题啊。这个地方呢我们曾经说过啊，是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的方向，由北向南呢下桥之后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我可以选择直行，然后呢我也可以右转，就是往回折嘛，折了之后呢就可以连接滨河南路啊，一条小路，我忘记叫什么路了啊。我不知道之前这边的标志标线是怎么施画的，是不是地上是有虚线啊，如果说有实线的话呢，可能在之前很多朋友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心了啊，你有实线，我只要无论是非机动车道的分道线还是说呢是机动车的这个分道线，只要是实线，我相信更多的驾驶员呢不敢碰的啊。但是呢我不知道之前啊它是不是虚线啊，按照孙先生的说法呢，说呢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下桥之后，他看见呢这边的标线呢是进行了重新的施画，画了一个非机动车的车道和一个北往南的机动车道，但是呢我不知道这边的标线是怎么画的，能不能走主要看什么呢，主要看你是不是要越线的问题，如果他给你走的话他肯定会给你留有虚线，或者说呢他会留给你机动车通行的空间，如果说他实线一直画到路口的位置了，那你右转那你可能就转不了了，对不对，主要呢还是看地上的标线到底是怎么画的，如果说有朋友这个今天晚间能够走到这一段的话呢，也可以拍一下这个照片或者是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方便啊，大家一定要保证行车安全啊，拍照片拍视频可以发到我们群里来，让大家来看一看到底这边还有没有右转条件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8: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到华山大道啊，在近期呢出现了一个堵点啊，就是在湖上声明月的南门这边呢设置了一个信号灯，也正是因为设置了信号灯，所以呢在这边呢这个车辆你必须要等待信号才能通过。之前的话你看过了蚌关路之后啊，一路向西就可以到达解放路，但是呢现在呢又多了一个需要等待信号的这样的一个路口，因为它不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是一个人行通道啊。昨天呢很多朋友呢都提到了这个路口啊目前的情况，当然呢很多朋友呢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有朋友就说，他说你看这边呢是不是可以在湖上声明月啊，就是开园的时候你把这个信号启用，那闭园的时候这边就可以直接用黄闪啊，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呢就是对这边的信号配时是不是可以进行调整。我是上个礼拜的时候呢看到大家反映的问题，然后呢到现场去看了一下，至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他这边的这个信号配时啊基本上处在一个对等的状态。怎么理解呢？黄山大道东西方向它的绿灯配时和南北向的绿灯配时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东西向绿灯给多长时间，南北向绿灯也给多长时间，所以呢就显得有些不大合理啊。因为你肯定是要保东西向嘛，你肯定要保黄山大道嘛，因为你看我们蚌埠市东西向第一胜利路，第二东海大道，接下来就是黄山大道，对吧？这是几个东西向的主要的干道，黄山大道你肯定要保啊，但是呢你怎么能把这个信号配时能和南北向的信号配时对等的去进行配时呢？昨天微信当中行者就发来信息，他是每天接送小孩去到二中要经过这边4趟，他也提到就是红灯的时间是有些长了，而且呢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要从这边通过黄山大道，所以呢他个人的意见呢就是直接取消啊，节假日人流量大的时候你再启用，或者说红灯的时间你可以短一点啊。他也提到如果说在这个地方等红灯他是第一辆车的话，他是以60公里的速度到解放路的路口基本上还要等红灯。这是大家提到第二个建议，就是你有信号没问题，对吧？你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滤波带的问题啊？昨天呢潘先生啊特意到现场呢帮我们拍了一下这个现场的情况，因为大家都在说信号时间有些长，就是南东西向啊红灯时间有些长，但是有多长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它是没有倒计时，它只有一个倒九，对吧？我看了那个潘先生拍的那个视频了，它只有倒九，在第9秒的时候它会有这个时间显示，但是呢整个信号周期有多长大家都说不太清楚啊。昨天呢潘先生非常感谢潘先生啊，潘先生呢是不是这个下班要经过这个地方，然后呢在现场停了一下，几个方向呢都帮我们拍了一下，我们发现的这边的信号配时应该已经是进行了调整。在这个地方呢它现在怎么进行配时呢？首先东西向直行同时放行，东西向啊直行是同时放行，绿灯给了55秒，然后呢是左转给了15秒的绿灯。南北向的绿灯是多长时间呢？南北向的绿灯是25秒的时间，这个南北向基本上就是给行人通过的时间。目前呢信号的配时是调整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感觉，就是呢 最起码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信号状态和配时的一个状态，大家感觉调整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是不是第一保证了环山大道的通行的效率，尽量的保证这边呢不要出现堵车的问题，这是第二，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有没有形成绿波带？刚才有朋友说了，他是以60公里的速度从这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他说呢也吃红灯了，因为呢环山大道它的限速呢就是60。好，各位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变化？目前来看呢，这边的信号配时已经进行了调整。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8: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节目开始呢，有一位孙先生呢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啊，说呢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下桥之后呢原本是可以右转掉头的，你也可以理解为掉头啊，可以右转的，但是呢现在呢是重新施画了标线，然后画了一个非机动车道，还画了一个机动车道。他就在问，是不是意味着以后这边就没有右转的条件了，同时还提到如果说右转的话会不会被拍的问题。因为他重新深化标线之后呢，我也没有看到这边的标线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孙先生呢用 AR 给我生成了一张图片发了过来，那如果要是图片所示的话，那你基本上你就没有右转条件了，你怎么右转，对不对？你不能跨实线右转吧。那我看这个你给我发来的这个照片啊，那我理解那可能就是没有右转条件了。当然说实话，这个确实有点可惜啊，这个有右转条件的话呢，我最起码能够多一个选择。如果说没有右转条件的话呢，我可能必须要上智怀路，大家也知道这个智怀路通行条件也就一般般了，尤其呢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还是比较堵的，因为它路幅非常有限嘛。对，确实很可惜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热线3131162和3131163。
9: 老郑，你腿怎么了？
10: 嗨，那个车给撞了。
9: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
10: 那我可要考考您。
9: 来吧。
10: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9: 骑过去啊。
10: 遇到红灯呢？
9: 停下来呗。
10: 那遇到黄灯呢？
9: 跟他拼啊。
10: 拼过去了吗？
11: 腿拼折了。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4: 红绿灯方向盘。

因为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就在近期江西省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发布了赣州叫瑞金济广高速102较大交通事故的一个调查报告啊。因为在去年的10月2号的时候呢，在赣州的瑞金市境内，也就是在济广高速，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当时呢，是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抛锚的叫重型货车。那这一起交通事故呢，是造成了3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这一起交通事故为什么在当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原因呢，就是当时驾驶员呢是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据了解呢，这款车是长安起源，它是具备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意味着什么呢？你既然是达到了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而且呢，你的车上是搭载了自适应的巡航系统，也就意味着当车辆在前方有障碍物的时候，你应该呢会有制动，你应该呢会有动作，不会呢让车辆直接就撞到了前方的抛锚车辆。这是在当时备受关注的一个点。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呢就提到，造成这起交通事故的重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当时半挂货车它是没有设置相应的警告标志，并且呢在发生故障之后呢直接停在了高速公路的行车道，这是导致这起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当时驾驶员张某是在夜间使用了智驾功能，就是我们说的自适应辅助驾驶，在这个高速公路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前方的路况，并且采取有效的避让措施，也是导致这起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但是要特别提一下啊，就是当时这位驾驶员张先生啊，现在人已经不在了啊。当时呢，他在开启了智驾模式之后，就是我们说的辅助驾驶之后，他是双手离开了方向盘，他就没有再做接管了，而是把车辆完全交给了所谓的智驾功能。但是呢，当时的智驾功能因为是在夜间，又没有能够及时做出反应，所以是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时呢有争议啊，包括我看了一下，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啊，6月1号，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长安起源对于这个调查报告呢也做了一个回应，说呢这个系统是可以识别夜间禁止车辆的，但是呢车速太快或者是没有办法刹停，这是长安起源的一个回应。就说呢，我的这个开发的 L2 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辅助驾驶功能，就是在夜间它完全是可以识别障碍物，就是哪怕你前方是禁止车辆，应该呢也是可以识别的。但为什么会发生这起交通事故呢？就是说你当时车速太快了，而且呢没有办法完全刹停，就是说我的摄像头也好，我的这个雷达波也好，我可能已经发现了障碍物了，而且呢采取了自动的制动功能，我自动刹车了，但是由于车速太快无法刹停，而导致了这起3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啊。这个事情呢目前呢跟这个主机厂，或者说呢跟这个长安起源跟长安没有任何关系了。现在呢调查报告已经明确了，第一，半挂车有责任，第二，开启自动驾驶开启辅助驾驶的驾驶员张某要承担事故的责任啊。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开车双手离开方向盘。就是试想一下，就如果说当时驾驶员张某双手没有离开方向盘，视线依然是在前方的话，这起交通事故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也许自动驾驶的，也许辅助驾驶它的雷达，它的这个摄像头可以发现障碍物，但是呢它采取的制动不足，你人工进行干预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避免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在都要打上问号。但是呢不得不说，现在呢不少的驾驶员朋友呢过于依赖
辅助驾驶功能。我们一直在强调，您目前上在

销售的这个车辆大多都是 L2 级别的，就和我们刚刚说的长安这款车是同级别的，就是辅助驾驶功能是同级别的，因为呢辅助驾驶是从 L0 一直到 L5， 现在呢在市面上销售的车辆绝大多数都只达到 L2 级别。 L3 有没有？有，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说有，就两款车，而且它是限定区域的，它是限定路段的，实现 L3 级别的辅助驾驶啊，现在都是 L2 级别的辅助。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7: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闲线人。
6: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下都
8: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闲成长。
9: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10: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刚刚的微信当中的两位朋友，一位叫做杜杰的朋友，还有一位叫武林的朋友啊，刚刚已经是把两位拉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了啊。欢迎两位啊。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在近日呢，江西赣州呢发布了当地一起较大交通事故的一个调查报告。那其中呢就提到了驾驶员是在凌晨3:59的时候呢开启了辅助驾驶，并且呢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就在几分钟之后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车内3人当场死亡。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他自己双手脱离方向盘，还有呢就是他已经没有接管车辆了，还有呢就是辅助驾驶没有及时发现前方障碍物。这个已经在我们身边不是第一起了，已经不是第一起了啊！没有发现前方的一个半挂车，前方呢是有一个半挂车抛锚了啊，出故障了，它是停在了行车道，而且没有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哈，然后呢就直接追尾上去了，很惨，3人死。

0: 他的任何的事故责任啊。因为呢，长安在昨天呢，很快就做了一个回应，说呢，他们的系统可以识别夜间的禁止的车辆，但是如果说你车速太快的话，就没有办法及时刹停。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是有的，可以发现的，也可以刹车，可以主动进行这个干预，但是你车速太快了，刹不停啊，导致了这些交通事故啊。那据了解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事故车辆呢，是长安起源的 A07， 是2024款的车型。它这个车呢，是搭载了上一代的叫集成式自适应巡航系统。它为什么叫集成式的呢？第一，它有摄像头啊；第二呢，它是这个配备了5个毫米波和12个超声波，但是呢，它没有搭载激光雷达，它没有搭载激光雷达。现在好多车呢是有什么呢？第一是有摄像头，第二呢是有激光雷达，对吧？各位去翻译一下自己的那个行车手册，可以看得到。但是呢，它这款车呢是没有搭载激光雷达的，只是搭载了毫米波和超声波，这个就很专业了啊。同时呢，据了解，如果要是没有搭载激光雷达的话，如果要是遇到恶劣天气或者是视野不佳的时候，比如说沙尘天气、雾天，系统可能无法探测到前方障碍物，并且做出有效回应。这可能就是区别，因为它的这个激光雷达，这个呢曾经和这个就是业内人士曾经沟通过，就是搭载激光雷达的自适应巡航，甚至呢在遇到团雾的时候，它都能够做出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反应，该刹车。比如说因为你遇到团雾的时候，你是什么也看不见的，对不对？包括你的摄像头也是没有用的，很简单，因为你看不见，所以你的摄像头也看不见。那在这个时候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激光雷达了。但是呢，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毫米波包括超声波，在遇到团雾的状态之下，是不是还能够做出反应？刚刚我们也说到，长安是做了一个回应，系统有可能无法探测啊。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比较专业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从这个专业的角度也帮我们来，就是也算是普及一下嘛。因为呢，摄像头很好理解，摄像头就是我肉眼能看到的东西，摄像头是可以看得到的，我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摄像头也看不到。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激光雷达，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激光雷达有可能看得到。就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团雾，比如说大雨天气。但是呢，提到像毫米波，很有可能就观察不到啊。所以就是开启所谓的辅助驾驶，它无非呢就是让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更舒适一点，减少疲劳感。但是你不能把你的这个身家性命你就交给了辅助驾驶啊。所以呢，就是造成这些交通事故的原因，它的成因确实也很复杂。你说驾驶员没有关系吗？你把这个车全部交给了辅助驾驶，你甚至双手离开了方向盘，很有可能视野也不在前方了。不然的话，前方有大货车，有半挂车，你能看不见吗？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拨盘追尾至三四调查报告公布。近日，江西赣州公布2025年10月济广高速三死追尾事故调查报告。轿车司机夜间激活智能驾驶辅助后，双手脱离方向盘，未能避让前方故障货车；货车司机驾驶不合格车辆，故障后未按规定警示；货车司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事两家企业将被行政处罚，3名相关公职人员被建议追责。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

0: 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一些评论啊。这是我们的168号路况信息员就说了，他说呢，他就看到过双手架在方向盘上打游戏的，而且呢是在晚高峰时段，在哪里呢？在延安路上，而且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驾驶员呢是双手架在方向盘上打游戏啊，也估计也是开启了智驾功能，说女中豪杰啊，还是一位女司机啊。还有说呢，你看这么多次辅助驾驶出事故的都是年轻人，他说有几次是老司机，你别说，就是近一段时间啊，发生就是智驾就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啊，出事儿的好像年龄都不大啊，好像年龄都不大。因为什么呢？说实话，这个你作为老司机，你看的越多，你听的越多，你可能就越谨慎。而且智驾功能、辅助驾驶功能，你说才应用了多长时间？我们说的是它实际应用啊。其实呢，据了解，很多这个就是造车巨头，很多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这方面下功夫了，但是呢，一直没有放在实际的应用的场景当中。你说是这些国外的造车企业太守旧了呢，还是我们的造车企业太激进了呢？艾爸爸就说了，他说呢，我目前我们蚌埠的起源 A07 啊，还好都是乞丐版，没有这个功能啊。我就要说呢，现在不错了，开启这个智驾会亮起这个蓝灯，至少呢给其他的车多一些提醒。其实呢，这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经验教训，带来的一些变化。还有醉月发来信息，他说呢，市区开辅助驾驶就不说了，高速也敢开啊，能把命交给辅助驾驶的人，他说我都敬他是条汉子啊。他说处理器也好，系统也好，谁不敢说他是不会出现卡壳的，他一个卡顿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三群的朋友啊，这个有拍下来就说这可能就是作啊。但是微信当中呢，刚刚有一位孙先生啊发过来信息，他说呢，他认识一个律师，就是在他微信群里有一个律师，经常去到外地去开庭，发朋友圈呢就感慨啊，他说呢，这一天跑得太累了，还好有智驾啊，能在路上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呢还特意给我截图发了过来啊，这是这位律师发的这个朋友圈，5月28号发的一个朋友圈，开启智驾进行远程开庭，在回来路上又开了一个庭。我的天，这是一边开车一边办公，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呢这位车友又发了一个朋友圈，是在4月17号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一次明智的选择，尽享智驾实力，往返10多个小时的长途，自己驾驶不到1个小时，全程智驾护航啊，期待5月份 L3 上线，就我们说的那个智驾级别的问题，目前呢在销售的大多都是 L2 级别的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在今年5月份，期待5月份，现在已经是6月份了，我不知道哪一款车 L3 级别上线了，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新闻啊，各位。

也可以，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也可以发信息过来啊。包括呢，孙先生就说了，他说呢，市区都有开这个智驾的。前几天下雨，一大早他开车呢，当时沿着解放路是由北向南行驶，快到智怀路路口的时候呢，就看到有辆车后面亮了一个小蓝灯，啊，是某款车就不说了啊。他说呢，在市区跟车行驶的情况下，他说跟前车的距离呢保持有50米左右，啊，这款车和前车保持大概有50米的距离。但是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市区开车，这款车和前车保持大概有50米的距离。但是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市区开车，如果每辆车都保持50米的距离的话，那我们市区还能开车吗？对不对？我们市区你本来就跑不起来。他说当时还是下雨，对吧？每辆车都和前车保持50米的距离，我们都开启智驾的话，我们这个市区就不知道要堵成什么样子了。他说呢，他当时超车就往驾驶室看了一下，他说当时那个驾驶员啊，手也不在方向盘上。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1: 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半个路话，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同时呢，我们在昨天呢是提到了华山大道出现了一个新的堵点，就是在湖上生明月的南门。那据了解呢，这边的信号配时已经是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调整。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边的东西向在华山大道上啊，东西向它的绿灯给了55秒的时间，左转呢给了15秒的时间，南北向它是人行通道嘛，南北向的人行通道呢给了25秒的绿灯。你看东西向直行给了55秒啊，我看到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呢发信息过来，我看是哪个群来的。就说呢，目前呢，这个配时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呢，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不是我们的微信群啊，是我们的公众号，有一位王女士啊，也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呢，这个湖上生明月的路口，在昨天晚上9点多路过的时候呢，就已经是黄闪了。这样的话呢，既能够保证行人通过路口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啊，就安全有序的通过路口，同时呢就是尽可能的来保障华山大道它的快速路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尽量的来保证我们东西向车辆的一个通行时间。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56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德华所唱出的《暗里着迷》。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明天就放假了，端午3天小长假，你不至于这么激动吧？

0: 声调都变了，
1: 好开心嘛，对不对？
0: 哎，真的是，而且今天是周四，咱俩都不用上晚班。
1: 嗯，对。更开心，
0: 你跟吃了什么好吃的一样？
1: 估计是吃了那个有毒的草，才会有这种症状。
0: 哎，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应该现在都已经下班了吧？
1: 嗯。今天是在4点钟左右，我就看到那个路上的车就堵的有点堵了，
0: 而且
1: 尤其是立交桥上面。
0: 而且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怎么发现今天的车这么多啊？
1: 哦，你就站在马路上面，就一辆一辆的看，就反正就记录。嗯，
0: 我疯了吗？就确实是感觉到今天路面上的车比较多。
1: 是的呀。
0: 那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快放假的原因？
1: 那肯定是。
0: 嗯。会不会是一些外地的？
1: 不然你怎么看到周四比周五还堵呢？对不对？
0: 对，外地的朋友是不是都回来了？
1: 对，
0: 或者是怎么样啊？有人讲连续3天休息，爽啊爽啊！下班回家，他说是。
1: 可喜可贺，同爽同爽。
0: 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端午节。
1: 嗯，
0: 你小时候的端午节是怎么过的？
1: 对，
0: 和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有什么区别呀？
0: 对，或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家今年包粽子了吗？你是甜粽派还是咸粽派呢？
1: 你说到这个包粽子，现在估计有很多家庭他都不包粽子，都
0: 是的，真是这个样子。
1: 超市你知道吗？每年你看啊，到中秋的时候，然后中间就会有卖月饼的区域，然后呢，到卖粽子的时候，你看端午的时候又有卖粽子的区域，过年的时候又有年货，对不对？
0: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其实很多的这个外面买的粽子，
1: 嗯，
0: 真的还挺好吃的。
1: 是的，
0: 就所以大家，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说不愿意再去自己动手去包粽子了，
1: 嗯，
0: 感觉好像说没有这个必要，或者是怎么样了。
1: 嗯，是的，
0: 因为现在买东西都是很方便的。
1: 就是啊，就是你想想看，那有些那个单位，有些那个企业，放假之后，对不对？去买什么？去买粽子，
0: 嗯，
1: 用什么？猪城优福。
0: 对啊，然后我们直接，我跟你讲，今天那个上午的时候，
1: 你就去用了一下，
0: 我还用猪城优福买了一杯咖啡呢。
1: 哦，你好时尚啊！
0: 那可不
1: 啊，对呀，啊，我的天，这么优质的平台你是怎么找到的？
0: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你们单位有没有给你们。就是用这个猪城优福一卡通这个平台呀，
1: 上面有没有充钱啊？
0: 有没有充钱？
1: 有没有用啊？
0: 就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呢，也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
1: 是的，
0: 也是入驻了全市超多优质线下实体商户，像是你可以在大润发买东西，
1: 嗯，
0: 嘿，出示一下你的那个二维码；你也可以在奶牛星球买东西，出示一下您的二维码。不光如此，还有巴黎香吻、白根柱、新力城、来一份、稻谷捞面、兰亭茶叙、老淮冰，以及李宁、斯凯奇、丰源食品、助农扶贫馆、渝美金桔展示中心、怀蚌老家特产店、明威小番茄、真泉电商等等等等。你看看，我刚刚介绍了这么多，哎呀，
1: 其实现在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又增加了哪些东西啊？
0: 你说说呗。
1: 有这个东方丽人
0: 啊，
1: 伊人花卉，
0: 嗯，
1: 小秦家。小金家应该都懂吧，对不对？
0: 烧饼加里脊啊，
1: 对
0: 对。
1: 然后那个建民水业、海尔啊，这个都是，就是现在已经入驻的一些品牌。
0: 所以我说它的这个种类还是非常的全的。
1: 嗯，
0: 那你就可以直接的在这个猪城优福的小程序当中，就是可以一键即用，便捷又省心，而且这个余额呢也是可以转给家人去使用的。
1: 嗯，
0: 然后我昨天还问吕彪说，哎。我说你那个猪城优福
1: 啊，
0: 那个里面余额还有多少啊？
1: 9.9。
0: 你不是跟我说还有几杯块吗？
1: 对呀，那个我不是问你用了多少，问你余额还剩多少？余额9.9呀，就用完了。就那个永远不够用。
0: 嗯，你太喜欢逛超市了。
1: 我喜欢逛超市，真
0: 是啊。
1: 对。
0: 而且那个大，你家旁边就是大润发，你直接过去买东西还方便。
1: 对呀，啊，二杠 CBD， 我的天哪！
0: 哎，你不至于那个盐，你在你
1: 嗯，就一定要有高级感，你知道吗？
0: 就你在点流什么？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关于端午节。

0: 这样的一个话题。你小时候的端午节是怎么过的？然后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你家今年包粽子了吗？你是甜粽派还是咸粽派？那如果非得让我选择的话，我投一下咸粽派。
1: 咸粽，
0: 对。
1: 其实我小时候的时候吃的都是甜的，那个时候
0: 蜜枣，我非常非常不喜欢蜜枣。
1: 还有红豆，
0: 大红豆。
1: 绿豆，
0: 人家是芋头。
1: 哦，还真不是芋头，芋头包粽子怎么包？
0: 叉叉叉、那个、叉叉叉，你要加什么料？红豆。
1: 好，跟你玩一次吧，真是。
0: 但我跟你讲，我觉得就是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家人包粽子，其实纯米，
1: 纯米叫寡粽子，
0: 就对，反正你就是好了，去蘸糖去吧。
1: 蘸什么糖啊？
0: 白砂糖。
1: 白糖，我
0: 的天。对啊，白糖就蘸那个白糖，然后嚼那个咬在嘴里面又硬又软，就是咯吱吱咯吱吱咯吱吱。
1: 啊，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0: 但是如果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如果
1: 吃成花布腿一样的。
0: 我不知道现在如果再次让我吃就是那个寡粽子蘸糖，我还能不能吃下去？
1: 我估计应该还是能的。
0: 我想应该也能吃下去，但是我。
1: 不是最佳的选择。
0: 对，我是比较喜欢吃那个就是肉粽，特别是肉粽。
1: 我还吃过排骨粽，
0: 那个我真没吃过。然后里面有蛋黄，然后有肉，这个是我最喜欢最喜欢吃的粽子。
1: 对，
0: 虽然说它不消化，但是我想怎了，我吃一个其实也就吃饱了。
1: 对呀、啊，就是味道种类各种各样。我们吃过的，你看，比如说传统的就是粽叶包的嘛，那还有云南的竹筒。对对，
0: 哦，对对对，就有的时候路边你还是能够看到，
1: 对
0: 对吧？叫它不叫粽子，它叫竹筒什么？还叫竹筒什么来着？
1: 那我就讲不好了，对
0: 对，然后搞得跟那个冰淇淋那个热狗一样，对吧？
1: 对，
0: 冷狗
1: 啊？
0: 哎，小时候俺们那个冰淇淋叫热狗还叫冷狗了？
1: 冷狗，
0: 对，上面有一个小狗狗，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冰淇淋上面还有葡萄干。
1: 对，
0: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小时候挺喜欢吃那个的，我觉得好吃啊。
1: 就长大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含奶量一点都不高啊，包括吃那个小布丁，含冰量有点高，含水量有点高。
0: 小的时候管它什么，
1: 对呀、啊，
0: 什么高不这个高那个高，
1: 只要吃了能让我发烧都可以的。对，
0: 不是，我觉得
1: 小时候你吃这个吃多了会发烧吗？我就会，就是嗓子发炎，然后家里人就跟
0: 你
1: 讲，你
0: 硬被冻的
1: 啊，就跟你讲，你看我讲吧。不要吃冰的，不要吃冰的，又那么喜欢吃冰的，吃过之后，然后我们家小孩现在也是，吃冰的吃多了之后，然后他嗓子就扁桃体发炎，扁桃体发炎之后，然后
0: 这是吃了有多少啊？
1: 我
0: 的天哪！
1: 就这边吃着药，这边还想吃呢，就是这样的。
0: 没有办法，那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会对零食啊、冰淇淋啊，一切。其实很多不健康的东西都有很大的这个喜欢的程度。
1: 对对对对对。
0: 方便面、干脆面，我的天哪！辣条，太好吃了吧！
1: 吃过干脆面，干事儿就变得干脆多了啊。在这呢，也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天气啊，一年一度的端午小长假，明天就会如约而至了。
0: 你这一趴怎么解的这么？
1: 因为，就是天气真的很重要，真的。因为我今天我叫上高速，然后呢，就我们要提醒那个外出的朋友们，那个就是会有雨哦。
0: 对，
1: 对
0: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不再见。
1: 就你就放假放点，反正脑子有点那个什么。
0: 有计划外出的朋友，做好防雨防滑的准备。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今天晚上到明天，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呢是中雨。21号到25号。这个明晚到后天阴转多云，20到30度。
0: 反正我感觉18号到23号的样子左右，基本上天气都不是很好，反正都是有雨的状态。
1: 温度基本上没有下降多少，我就感觉。然后但是这个温度啊，这个下雨的时候温度还不降，那就是什么感觉？
0: 闷。那肯定是
1: 闷
0: 啊。所以就如果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这两天我感觉我空调开除湿开的比较多一点。哎，一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拉斯桥由北往南下桥处左边有两车追尾。非常感谢给我们发来及时的路况。那其实今天我们真的能够在路上感受得到，就是车辆变多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我们可以及时的来 分享一下。
1: 是的，
0: 有人讲梦竹星早飞掉了。
1: 嗯，
0: 没有啊，我明天还是要上班的。
1: 对，他还是要上班的，
0: 有什么好飞的呢？而且我假期也没有出行的计划。
1: 嗯，
0: 对，而且我跟你讲，那个6月21号又是父亲节。
1: 对，
0: 对吧？
1: 你想好给爸爸买什么礼物了吗？
0: 我带他出去吃顿饭，而且
1: 钱，把六福上面的钱全部花完。
0: 可以。然后前段时间我还给他买过衣服了。
1: 哇，你看养女儿多好。
0: 好像买了两件衣服，三条裤子，一双鞋吧。
1: 我买这么多，我的天嘞！
0: 然后准备付款，就我
1: 准备付款，
0: 我跟你讲，
1: 不足吗？
0: 没有，我跟你讲是这样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然后他挑好了之后嘛，然后我就说，哎，老板多少钱？然后我就准备要付款嘛。他说，哎呦，别急啊，你等你妈妈来呀。我还以为说他担心我花钱，然后让我妈过来付钱呢。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挑选了几件。
1: 啊，
0: 然后最后来了之后，我妈来了之后，然后依然是我付钱。我说搞了半天，原来是这个操作啊，原来是还没有买过衣。
1: 还没买过。这旁边有没有那个就是配个 BGM？
0: 什么呢？什么 BGM？
1: 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
0: 你那个太惨了吧？
1: 啊？
0: 我觉得你那很悲耶。
1: 啊，那就要高兴一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0: 哥，要不咱再换一首呢？
1: 1984年，庄稼还
0: 没
1: 收
0: 割
1: 完。
0: 为什么关于父亲的歌怎么都那么悲呀？怎么
1: 来一个欢乐的，爸爸爸爸，
0: 我
1: 们
0: 去
1: 哪里
0: 呀？神经病啊！你真的是。
1: 哎，有没有那个跟父亲有关的？不要那么的，就是
0: 不要那么。
1: 我的老父亲，就是不要那么的深沉。就是有时候父亲的爱也可以欢乐的，对不对？
0: 对呀、啊，我就怎么感觉你刚刚唱的几首都快哭了。
1: 那不至于吧？这么有代入感吗？
0: 我跟你讲，特别是那个，
1: 嗯，
0: 是那个什么，
1: 嗯，
0: 1984年，
1: 庄稼
0: 还
1: 没
0: 收割完
1: ，
0: 就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听起来好想哭。
1: 是我父亲
0: 日记里的文字。不行，等一下，这个节目里面一定要放一下这首歌。讲实话，挺好听的。
1: 啊，好听，我刚放的那个都好听。
0: 哎呦，爸爸爸爸，我有一个好爸爸，就怎么唱？
1: 这什么歌啊？
0: 我知道，还有一首，那个不背了。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1: 你唱这首歌，你要给1块钱，你不给1块钱，那机子就不动。
0: 然后来人家说你们这个节目做的不严谨。
1: 嗯，
0: 这个是唱给爷爷的歌。啊，
1: 以父之名，我不会唱。
0: 放下，等一下一定要放下。
1: 来，你听一下外讲什么？
0: 还没钻出来嘞。
1: 哦，你直接点就行。
2: 这两个垃圾放掉了。
1: 哎呦，我的天！就是确实关于父亲的歌，我觉得就是讲真的，就不多。
0: 哦，我知道那个以父之名了。
1: 嗯。
0: 前奏是这样。
1: 这个吗？
0: 对啊。真是的。你不信我放给你听，以父之名，就他前奏就有一点那个，就是很戏剧化的那种感
3: 觉。
0: 不信你听。
3: Chiedo a t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0: Ave
3: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di
0: grazia, di volontà,
3: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
0: Oh, 还有一首爸我回来了，但那个是被打了的。
1: 对，
0: 不要再打我妈，是不是？你听。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说到话题是关于这个粽子呀，还有端午啊。然后有朋友就讲，那不叫瓜粽子，那叫清水粽，因为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我从小 我们家那边就是叫瓜粽子。
1: 但是我跟你讲，吕彪，真的，我还第一次听你说这个叫瓜粽子。
0: 不，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我也不知道蚌埠是怎么叫。对，我们家那边就叫瓜粽子，因为啥啥都没有，只有白米。还有红豆粽、绿豆粽，就是小时候吃的比较多一点的。
1: 我们听友就留言
0: 板栗粽子。
1: 我跟你讲，你讲这个我都没吃过，
0: 都没吃过。你看每个地方包粽子包的也不一样。
1: 你看我们听友就留言说啊，小的时候吃那个绿豆糕，不吃粽子。新麦加工的面粉做小麦饼吃。他说坐标河北
0: 庐
1: 江。有朋友现在留言说，一辆南京车牌的小货车能撞上垃圾清运车，驾照是怎么考的？我前天还给吕彪发信息，我那个下班啊，我们下班了之后，哎呀，我看到有一个小伙子驾驶着一辆那个面包车，他要往后倒，他往后倒，他要下坡子，往后倒，哎，他没看见他后面有一个老太太，你知道吗？也不难讲，应该才在60多岁的样子。他往后倒，然后就看那个老太太被他推着走，推着走。然后后来那个老太太生气了，然后
0: 跟车一样，
1: 绕到那个敲他玻璃，你怎么开的？怎么倒的？
0: 后来还好没撞到吧？
1: 对，我跟你讲是撞的他。
0: 就贴着他，
1: 贴着他。
0: 那然后就没有那种撞击是吧？
1: 没有，
0: 那万幸啊。然后下坡的话，然后后脑勺着地怎么办？
1: 对，
0: 对，
1: 反正就是，但是推着他走了，那走了几步这个样子。
0: 那个有朋友说，我所听过的和父亲有关的，好像就没几首不悲伤的。对。
1: 就为什么一定要把跟父亲有关的歌曲搞得这么悲呀、啊？
0: 因为父亲的爱就像山，
1: 咱都说父亲的爱很，就是父亲很伟岸。哎，来一点气势磅礴的歌不行吗？非得整一些就这么悲吗？
0: 我今天下午刷到了一位对某龙虾店的老板，哎呀，怎会讲？他在卖虾，你知道吧？
1: 然后嘞，
0: 然后就讲，我们男人。我们男人一辈子辛辛苦苦，你就不能不愿意花99块钱买5斤虾给自己吃吗？你知道你自己说的第一说话是在什么？是在葬礼上讲的，这必须要爱自己，知道吧？讲爱己者，丰盛随喜。我笑死了！
1: 我跟你讲，我都知道你讲的是谁了。
0: 对，讲才好玩了，我跟你讲。
1: 他怎么他为？他很爱表演，
0: 对对对，他有这种就是表演型人格，然后呢，就是讲我跟你讲，我宁愿喝53度的酒，也不愿意去牵36.5度的手，就一套一套的，对，太有意思了。
1: 哎呀，我们还有听友留言说，父亲节应该在母亲节后一天，正好有剩菜吃
0: 啊，有剩菜吃，哎呀，我的天哪，你就给父亲做一个好菜好不好？
1: 对，
0: 我的天。
1: 哎，那父亲节的话，你们对自己的爸爸有没有什么表示啊？
0: 还有一个那个就是，确实啊，你就感觉，我觉得他下午直播的时候讲了一句话特别对。
1: 你说。
0: 就关于母亲节也好，关于什么520，很多商家做宣传，父亲节好像都没有什么宣传。
1: 对，感觉好像是没什么人。

0: 无人问津的感
1: 觉，连商家都觉得这样一个节日都没有什么宣传
0: 受众群体吗，
1: 对，就都没有那个宣传的必要，讲
0: 这多少有点
1: 连资本都看不上的节日，讲的
0: 多少有点惨哦。
1: 对
0: 对对，哎，真的，我觉得在父亲节的时候啊，男士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当爸爸了，吕彪，包括你，也
1: 对
0: 自己好一点，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平时吃两碗蛋炒饭呢，父亲节那天给我吃三碗，
1: 对，搞点好的，你搞点老干妈辣酱，对吧？对，买个十几块钱一瓶的，对不对？
0: 哎呦我的天哪，我以为你要说猪头肉呢，来一个老干妈。
1: 哎，我跟你讲，
0: 然而老干妈早已看穿了一切。
1: 哎，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就是你一渲染，就感觉就有时候男的就怪累的，对。
0: 你入戏了，朋友。
1: 哦，
0: 你入戏
1: 了。哎，各位，你们觉得男的比较累的，请扣个一，我看有多少人觉得自己。
0: 累，
1: 比较累。
0: 嗯，然后一个群里全是扣一的，
1: 我不相信。如果你们不扣一的话，你们就是任劳任怨。
0: 你这不是强迫人扣一吗？
1: 那怎么能这样讲呢？
0: 你都这样讲了，
1: 你看我讲到现在也没有人扣一。
0: 这胡先生不扣一啦？
1: 我不相信，我看有到底有多少个？你们就是你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男士啊，你们觉得就是上有老下有小，
0: 有人扣零是什么鬼啊？
1: 就是时而累，时而不累，嗯，你看就没钱，看到了吧？他们都觉得挺好的。
0: 人开车呢，大哥。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当然了，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啊，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是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还有一个纪梵希的散粉。OK， 那这两样东西就比较适合女孩子咯，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女孩子们可以认真的听一下。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卸妆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如果你卸妆卸不干净的话，我觉得再贵的护肤品其实都没有什么用。
1: 你讲的也真的，就卸妆一定要卸的那种卸过的妆子说你是谁吓死我了。
0: 好，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可以帮你达成这个心愿。
1: 这个我跟你讲，那叫什么，那叫卸的干净，那就没有吃妆。
0: 不是，回来人家讲的，我的妈，有这个功效，这个产品绝对不能买。
1: 哎，那不是这样的呗。只有晚上可以做回自己，对不对？
0: 对对对。来讲一下啊，而且这款这个卸妆油真的非常的好用。
1: 嗯，
0: 虽然说就是它是油，但是呢就是它洗完之后不会让你觉得说洗不干净的感觉。
1: 嗯，
0: 也不会糊眼。
1: 对，
0: 洗完之后你的肤感会觉得说就是没有那么的紧绷，然后也不假滑。嗯，它是带有一点淡淡的那种植萃香的，全肤质都是可以使用的。450毫升的超耐用的大容量。
1: 嗯，
0: 官网单品的价格要900多。
1: 嗯，
0: 确实是900多。现在呢618特惠两瓶仅需499块钱，单瓶的价格才200多。
1: 哎呦，你看，
0: 我跟你讲，一瓶真的能够用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
1: 就打了2点几折了都。
0: 对，囤一次够用一整年。
1: 嗯，厉害厉害。
0: 嗯，你怎么那么不走心啊？
1: 真的真的真的，我在算，你知道吗？就是单瓶以前900多，现在2杯多，我的天，就是2几折了，好吗？
0: 对，而且如果大家就是一些女孩子，就是化妆，她最后定妆肯定要用什么粉饼或者是散粉。那纪梵希的这个散粉呢，其实它很经典。是1号色，12克的。说实话，这个散粉在专柜确实是断货王。
1: 这个散粉铺过之后也有那种感觉，哎，你是谁？
0: 这广告我讲不下去了。
1: No， 我跟你讲，国外的广告我看过，你知道吗？卸妆油效果非常好的，就是这种感觉，哎，你是谁？然后，哎，他上妆之后，然后因为上妆效果非常好呀。哇，整个人晶莹剔透，
0: 而且我跟你讲，
1: 吹弹可破的皮肤。
0: 对，这个散粉用过之后，就一秒雾面柔焦，定妆控油的同时，还能够完美的 提亮暗沉，妥妥的伪素颜神器。
1: 哎呀，就是把眼捂着，就亮瞎我的眼，
0: 亮瞎你的钛合金狗眼。
1: 对对对，你就非要讲一个狗，他就高兴一点，反正
0: 快活。
1: 然后呢，这两款啊，然后大家呢，我们刚刚也介绍了一下，对不对？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蚌埠广播这四个字，发送阿拉伯数字五来进行抢购。另外呢，提醒大家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我们刚提到的这个植村秀琥珀卸妆油450毫升
0: 两瓶
1: 啊、它是这个多少钱？
0: 499块钱。
1: 然后现在就是469。
0: 对，
1: 我们刚刚提到的纪梵希散粉一号，然后呢189，那就是159，来抓紧去囤吧。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我们有一位听友发来留言说，朝阳桥和拉斯桥由北往南都堵死了，能避开的就别走了。好，感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路况啊，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信息，我们都可以在广播当中及时的分享一下。

0: 好的，在傍晚的5:38，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泉所唱出的《旅行的意义》。说到旅行这件事情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7月10号到12号，一共3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前往青岛。到时候呢，小孩都放假了，如果您想要带小孩暑假出去玩，不妨可以跟我们一起到青岛去转一转。而且3天的行程呢，我们也会去到青岛的很多这个标志性的建筑，还有网红的一些打卡地，以及那我们肯定是要去赶海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您家孩子感兴趣，或者是您个人感兴趣，也可以听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介绍啊。我们这次呢，这个交通工具依然是大巴前往。早上可能我们会要出发的早一点，因为车程稍微的久一点，那乘坐大巴我们一车来到青岛。第一天的行程我们将会去到渔民嘴，还有金沙滩梦幻海湾。那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希望带大家，就是说到了青岛之后第一时间去感受一下海水，感受一下阳光，感受一下沙滩。
1: 什么有一种阳光沙滩，
0: 我闭着眼，
1: 海浪仙人掌，
0: 还有一位老船长。第一天的行程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安排了哈，然后晚上大家可以就是跟你的3-5好友或者是跟你的家人到这个去找一找海鲜吃，或者是去吃一吃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1: 对，
0: 好好休息一下。然后第二天我们的行程呢，就是去到的点会比较多一点。早餐之后我们会到胶州湾海底隧道，然后呢也会带大家前往青岛啤酒博物馆，以及去游览一下青岛的标志性的建筑栈桥，还有鲁迅公园、秦宇路、大学路、网红墙、八大关风景区，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青岛极地海洋世界。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多的小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因为它这个馆当中呢，它有50000余只珍稀的海洋生物，然后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带孩子看看表演啊，感受一下这个海洋的魅力，对不对？
1: 然后呢，我们就会来到的是五四广场奥帆基地，
0: 是的，
1: 奥帆中心漫步情人坝啊。然后呢，晚上好好的休息。那第三天还有一个重头戏，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
0: 然后再带大家
1: 到海边，
0: 海边玩一下。那我们3天的行程就是这样安排的了，是不是觉得很丰富呢？所以如果大家就是说听得还不够很清楚，那你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去回复一下青岛。

0: 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大家可以去加一下它。
1: 嗯，
0: 就是有任何的问题咨询价格啊等等等等，你都可以直接的去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哈。
1: 是的，
0: 时间是7月10号到12号，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那如果您需要请假的话，就直接请个星期五的假就好了。
1: 嗯，
0: 对不对？好，欢迎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欢迎你。有人就是说到端午节啊，说到粽子。啊，真水无香留言说，蚌埠从小到大都是甜口的，直到大学在芜湖吃了咸口的粽子。嗯，我还蛮喜欢的。
1: 蛮喜欢的吧，你看有时候我们就是包括那个豆浆也有喝咸豆浆的。豆腐脑你们这边应该喝的都是
0: 咸呢？
1: 咸的。
0: 对。
1: 我们家那边有甜的。嗯。
0: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的印象当中啊，就是里面要有豆子。
1: 嗯，
0: 然后有榨菜，然后淋上一点酱油吧，就这个样子。
1: 之前第一次听豆腐脑，然后一听，怎么里面还有猪脑吗？吓我一跳。
0: 因为就是如果在蚌埠的话，它还分两种啦，
1: 嗯，
0: 什么鸡丝豆腐脑，还有那个牛肉
1: 牛肉粉丝，
0: 对，牛肉粉丝豆腐脑，
1: 嗯，
0: 就我还比较喜欢吃后者。
1: 嗯。
0: 我觉得更丰富一点。
1: 对
0: 对。哎，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比较喜欢吃咸口的粽子还是甜口的粽子？那距离你上一次吃粽子是什么时候？我跟你讲，现在因为就是真的吃东西很方便，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会说一定要在端午节才吃到粽子。对不对？感觉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到粽子，
1: 嗯，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到，那所以
0: 随地大小吃
1: 就没有那种新鲜感了。
0: 对确实是的。
1: 对，你包括那汤圆，
0: 对
1: 对吧，
0: 雪圆吗？
1: 对，雪圆什么时候都能吃到，
0: 就所以真的是大家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吃的东西啊没有太大的那种很欣喜的感觉了，
1: 嗯，
0: 哇，这个也太好吃了吧，嗯，就这种感受可能要稍微的欠缺一点了，因为现在就太方便，你想吃啥吃不到啊。
1: 有没有说粽子吃的很少，基本上不吃啊，我妈包的也有这种什么蜜枣的肉的鸭蛋黄还有红豆的，
0: 嗯，
1: 红豆，我的天，又
0: 开始了。就他说了这个，我就喜欢吃肉的，
1: 嗯，
0: 鸭蛋黄，但蜜枣的我就真的我碰都不碰的。
1: 嗯，为什么呀？
0: 我跟你讲，不是什么热量问题，
1: 嗯，
0: 你既然吃粽子了，你也不用考虑什么热量不热量了。
1: 嗯，
0: 我只是单纯的不喜欢蜜枣。
1: 你这句话被蜜枣听到了，他会怎么想？
0: 随你怎么想，关我屁事。
1: 有没有说距离上一次吃粽子应该有15年起步了？豆腐脑差不多也是。
0: 哇，你距离上一次吃粽子有15年起步？
1: 嗯，
0: 我的天哪！哎，你看还有朋友说
1: 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
0: 我今天早上吃。吕彪你呢？
1: 我吃粽子不多，
0: 我感觉
1: 基本上我也有好几年没有吃过粽子了。
0: 哎，你是单纯的不喜欢吃，还是说你觉得黏味？
1: 黏味的不，
0: 不好消化什么的，
1: 会有这种，对，就是不好消化，因为我容易积食，有时候
0: 我说真的，我好像我都不太记得我上一次吃粽子是什么时候了，但反正可以用年来计算。
1: 嗯，1984年，
0: 庄稼还没收割。
1: 这首歌他们走调怎么搞？走这么狠？两分钟之内赶快撤回，他们没有听见。嗯，有朋友说，我老婆喜欢吃蜜枣的，然后还得放两个蜜枣。你看，
0: 还得放两个蜜枣。
1: 另外，我们的二群当中也有朋友说，哎，喜欢蜜枣的。
0: 嗯，还有人说，哎呀，对于咸的或者甜的都不太感兴趣。
1: 我不小心，你那么喝饮料的时候，你怎么不讲这句话呢？喝成糖尿病了，你看看。
0: 你看，有人讲距离上次吃粽子几个小时
1: 才吃的啊。哦，
0: 所以你是啊，哦，我估计他上一个粽子吃的就是蜜枣的。
1: 嗯。我觉得男爵讲话才好玩了，就是对于黏的甜的都不太感兴趣，那黏的怎么
0: 讲，人家单纯的说粽子啦。
1: 嗯，哦，好吧，
0: 对呀，啊，人家单纯说粽子。
1: 嗯，
0: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粽子其实跟那个什么类似于说 糯米团，它都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嗯，
0: 都是。
1: 哦，他说他指的是食物，不是饮料。
0: 嗯。
1: 哎呦，一讲这个我又要想讲了。他各种跟一样，好多东西不吃，比如讲那个什么香菜喽。
0: 嗯。
1: 咖啡也不喝，牛奶也不喝。讲我一闻牛奶我就想吐，讲的
0: 啊，尊重每一个人吧，
1: 对
0: 对不对？
1: 真的，你要出去，你要跟他讲吃饭呀什么东西，好多东西不吃的，对，像不是我不能克服，我是真的不能闻那个味道，讲的，
0: 胃口浅，
1: 他胃口才不浅。
0: 有人说我也很少吃粽子，
1: 嗯，
0: 就跟那个梦竹说的一样，年味感觉不消化。嗯，就真的吃完一个粽子之后感觉半天都不会饿。
1: 嗯，
0: 很好几个小时都不会饿，真的。
1: 上次半个月前吃了一个，到现在都没有吃过饭。嗯，这个粽子，
0: 我想到我的这个消化功能就多不好。
1: 你真的很省钱。
0: 对，有人说北方人都不大喜欢吃粽子年糕之类的南方的食品。你就说年糕啊，
1: 年糕我还挺喜欢吃，
0: 我也喜欢吃年糕。
1: 对，
0: 我就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吃炒年糕，鸡蛋炒年糕。
1: 嗯，
0: 对，里面再来一点菜，
1: 嗯，
0: 然后鸡蛋，哎，跟年糕炒一炒，
1: 再搞点
0: 小酒，
1: 老干妈，你怎么又喜欢酒了呢？哎呀，我的天！
0: 啊，有人说我发个广西人包的粽子，
1: 哎，发过来看看，嗯。有朋友说我喜欢白米的。有叶子的清香味儿
0: 啊，比较
1: 确实是的，
0: 追求那种原始的。
1: 哎，你说古代最早的时候那个粽子到底是什么口味的？
0: 豆包，
1: 在呢。
0: Siri，
1: 哎，我在。
0: 哎，你这样喊就不行，是不是？你必须要摁一下。
1: 我估计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白米粽，对不对？
0: 对，我觉得古代的话应该就。古代要不然就是有蜜枣，可能我觉得这个样子。
1: 古代还有蜜枣了？
0: 枣子没有啊？
1: 那个枣子是枣子，蜜枣就是经过加工的。
0: 不是，我就说单纯的，我就说枣子。
1: 哦，枣子。
0: 对，你看有人正在吃蜜枣馅儿的粽子，他说刚吃了三个，妈妈牌老味道，蜜枣粽。
1: 你说到这儿，我就真的搜了一下豆包，搜的是古代粽子品种有哪些？
0: 有哪些？
1: 嗯，
0: 给说说，你说呀，
1: 各个朝，你等一下，你搞什么东西？
0: 手机真的是，哎呀，扔了吧。
1: 我不想讲话了，真的。他给我
0: 列节目结束了，
1: 他给我列出来了，每个朝代都不一样，先秦时候到汉代的，
0: 你就说吧，有哪些？
1: 然后那个，
0: 你也别分朝代了，
1: 就是我不好讲，他就是那个统粽。我讲统粽，他也没有讲什么
0: 统粽，我觉得应该就是现在的竹筒粽那个样子。
1: 然后呢，还有杂粽。
0: 杂粽的话，我估计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就类似于
1: 你看啊，
0: 土什么东西、
1: 啊。南北朝的时候，这个名字有点不好听，就杂粽讲的。真的，我读的时候我都怕读错音，你知道，它就是繁杂的杂，复杂的杂。粽是粽子的粽啊，不要想歪，尽量不让这两个字碰到一起啊。他说这个首次出现了复合馅料，里面有什么呢？米当中混杂有禽肉，
0: 比如
1: 鸡呀、啊，
0: 嗯，
1: 鸡肉粽我到现在没吃过啊。板栗、红枣、赤豆，咸甜兼备、啊，打破了此前纯米单一这种馅料的这种局限，后世所有的肉粽、果粽。均由此演化。哎呦，我的天！就哦，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么多口味了。
0: 嗯，
1: 想不到，真的想不到。
0: 哎呀，其实古人很聪明的啦。
1: 对，
0: 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古人就真的很多，就真的很聪明。
1: 元朝的时候开始有豆沙粽、枣泥粽。哎呦，我的天！我感觉是，就这样一比的话，就是是不是有很多的味道就已经失传了，是吗？就是有鲜肉粽、竹叶粽。清代的时候有火腿粽，哎，清代的时候就火腿粽了，哦，
0: 反正我觉得就是应该，就是往里包呗，
1: 嗯，
0: 很能吃的往里包呗。
1: 对，
0: 有人讲，你看今天中午公司发的鲜肉粽，哎，你这个小粽子长得特别像一个，
1: 像个粽子是吗？
0: 像一个那个像一个不倒翁娃娃一样。

0: 对，长得还有点像那个俄罗斯套娃。嗯
1: 啊，对对，
0: 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粽子图片啊，说这个很
1: 大，广西人包的粽子，你们看看，
0: 说发的我一个都不想吃，
1: 你们看看，吕彪看看，
0: 在哪？
1: 广西人包的粽子，他怎么？
0: 哦，
1: 它裹的有点像、那个，
0: 它是有点像方形一样的，
1: 对，长条状。
0: 嗯，对对对，
1: 对它不是，可能不是那种三角、三角形那种。
0: 哎，所以粽子它到底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形状？我们吃的大多数都是尖的，对吧？
1: 我的天哪！你看我们听友就发来一个，他说我们老家端午吃这个酥耗子。
0: 酥耗子，
1: 它这个，它就是造型特别像小老鼠，你们知道吗？
0: 嗯，
1: 特别像小老鼠。它这个这是粽叶吗？
0: 是，不像粽叶，
1: 有点不太像了。就是它做了一个，
0: 难怪叫酥耗子。
1: 对，它就做成这个造型，然后里面就是这个是不是面啊？然后面里面裹着那豆沙，然后这个样子做黄色的，
0: 嗯，
1: 这样子。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应该热量也挺高的。对，
0: 你既然讲吃，你就不要考虑这个热量，对不对？扫兴嘛，对不对？吃的时候认真吃。
1: 它有点像那个发糕，它有点像糕类，
0: 但是它
1: 糕类
0: 它也有点像那个，怎么讲？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也黏黏的，对吧？
1: 肯定黏黏的，
0: 嗯，
1: 看起来就黏黏的。有人说，粽子我吃的很少，无论是甜口的还是咸口的我都不爱吃，要不是看老婆辛苦包的，我连攒都不攒。还有人说以前超市的蜜枣大多都是散卖的，经常有苍蝇嗡嗡的绕着飞。
0: 杨南爵说，自从认识了吕彪，我才发现自己不吃的东西还是挺多的，香菜、咖啡、巧克力、奶茶、粽子、蛋糕，还有咖啡讲过了，胡萝卜、豆芽、年糕，我可以一辈子不吃，讲的。我的天哪！
1: 他关键问题，人家说其实他有很多东西，他就不一一列举了。
0: 对，他就直接打省略号了。你想看他，哎呦，不容易，长这么大个儿是。
1: 你看看我们的听友也发来了一张照片，张先生留言说刚包的，你们看看粽子。
0: 嗯，这个就是传统粽子的这个形状。
1: 我很想知道，就是大家的这个家里面啊，
0: 嗯，
1: 还包粽子吗？还不还会自己亲手去包？
0: 我们家现在是不包了，就是
1: 我们家也不会。我觉得就包粽的话，好像奶奶干过这个事儿。
0: 对，包的可紧实了。
1: 对，
0: 嗯，你不像很多年轻人包的时候，尤其是初学者，然后呢，
1: 散掉吗？
0: 是蒸是蒸出来了，哼，他蒸的是稀饭，啊，都散掉了。对，
1: 你们会捏饺子吗？
0: 会
1: 啊，你会啊？
0: 对，是不是很能干？谢谢。
1: 我要不给你架把式，我想整的。
0: 嗯，这个节目毕竟也没人听，就我两个人在这地方干讲。
1: 我要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知道吧？而小姑娘真懂事儿，还要不忘表扬自己一下。
0: 就是，
1: 我给你鼓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表扬我自己。
0: 我俩只能讲互相加势，对不对？
1: 你可在这个在外身份都是
0: 那自己给的呀，对不对？他们也不知道，对不对？
1: 好了，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当然了，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我看见也有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回复了青岛，请大家加一下我们的人工客服的这个微信的二维码。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他就可以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又到端午节了，这几天我得好好吃几个大粽子过过瘾。
8: 粽子香是香，可别贪嘴吃太多哦。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第一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肠道微生态与肠菌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消化内科专业学会委员关玉龙。
10: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家家户户粽叶飘香。咱们中国人过端午吃粽子是千百年来传下来的老传统。剥开绿叶，咬一口软糯糯米，那股子节日的味道就全在嘴里了。从营养上说，粽子确实挺实在，糯米管饱，馅料有甜有咸，豆沙、鲜肉、蛋黄各有风味，既是美味，也能给身体补充能量。不过呢，粽子毕竟粘性大，热量足，吃的时候有几个日常小细节，咱们稍微留意一下，就能吃得舒服又安心。一是别吃太凉的，糯米凉了容易回声变硬，胃消化起来费劲儿，趁热吃才软糯好吸收。二是别吃过头了，一天一两个就挺好，别拿粽子当饭吃，过量了肠胃容易闹意见。三是别光吃粽子，搭配点青菜、清茶或者酸奶，营养更均衡，解腻也爽口。另外，粽子主要成分是碳水，升糖不慢，家里有血糖偏高的亲人，馅料上稍微挑一挑，甜粽少碰，杂粮粽更友好，控制好量，尝个结味儿就足够。说到底，端午吃粽图的是个刚刚好的滋味，不用因为热量拒它千里之外，也别贪嘴吃到肚胀，温热的吃，适度的吃，搭着菜吃，既能品出粽叶里包裹的千年文化，也能让身体舒舒服服，节日过得开开心心。一缕粽香牵端午，一口软糯即安康，愿大家在这个佳节里粽香满屋，平安舒心，端午安康。
9: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们的17号信息员以及187号信息员都发来了路况哈，一起来听一下。
1: 淮上大道与朝阳路这个路口现在是由东向西，这个堵得非常厉害，已经马上已经堵到东北的这个淮上区政府这个地方了。现在这个地方呢是东向西左转弯上朝阳路，交警在控制的，分流放行。另外呢，现在是朝阳路与淮上大道呢，现在是北向南进入市区，是拥堵非常厉害，通行非常缓慢。如果有条件，尽量绕行，别往这来啊，走别的路，别的桥走啊，此地拥堵非常厉害。
2: 报个路况，胜利路与雪华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烈士陵园这个路口了哈，建议有条件的可以走珠联厂去绕一下，我现在淮上东路已经通了。
0: 然后包括我们的9号信息员也是留言说淮上大道西往东也很堵，感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

0: 到这个路况确实是挺多的，包括我们其他的听友留言说今天的这个拉丝桥都堵到龙华路路口了哈，然后包括还有朋友就是给我们留言说说20分钟了还没有下朝阳桥。
1: 朝阳桥这个地方确实堵。
0: 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哈，这个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大庆北路即将全封闭施工。
2: 大家好，我是罗磊，提醒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大庆北路呢将会进行全封闭的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从6月22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6月21号。封闭的路段呢是南起中环线北至宁洛高速公路。即将建设的大庆北路呢全长是2.49公里，将会按照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的标准进行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大庆北路建成之后呢，可以为沿线的居民，尤其是宁洛高速公路已经建成的三岔河双墩收费站的开通运营提供良好的通行条件。
0: 好的，那希望各位呢如果行驶在路上有怎样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在傍晚的6:10，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包括还有我们的听友，其实现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有的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路况哈。希望各位如果有其他的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分享。

0: 我们的156号信息源留言说，胜利路中山街路口西往东发生交通事故。说到行驶在路上这件事情，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在高速上的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位这个顺风车司机，哎呦我的妈呀，他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疲惫呀。
1: 嗯，
0: 这个有用户反映说，哈罗顺风车司机被指打瞌睡，全程95%靠智驾。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接到这个平台接到相关的举报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介入到了调查当中。
1: 嗯，
0: 那这一次事件当中，车主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触及平台安全红线，已经被平台永久封禁。
1: 就甭管他是什么车，我的天哪，这个还是在高速上面睡着了6次。
0: 我跟你讲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乘坐这个车的这个广东的这个陈女士，
1: 嗯，
0: 她表示说自己坐顺风车嘛，
1: 嗯，
0: 这个从湛江，然后到这个深圳，没想到在车速100多的情况下，司机却开智驾歪头睡觉，
1: 嗯，
0: 然后他就录下了视频，
1: 嗯，
0: 他还有时间录视频吗？我觉得他应该叫醒他，
1: 他得保留证据。
0: 我觉得他应该第一时间叫醒他吧，然后他就把这个视频发到了相关媒体这儿，
1: 嗯，
0: 然后就是关于他的这件事情也是引发了这个广泛的关注哈。然后陈女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发现司机睡了6次，
1: 嗯，
0: 提醒都没用，还用手机聊天，看着像是在起争执。
1: 哦，这个很吓人呢。还有一个，那个整个过程当中他为什么不到服务区下车呢？对吧？给了他6次机会吗？这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恐怖，嗯，虽然说现在这个车都很智能，
1: 嗯
0: 嗯，有的确实也会开智驾，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睡着了，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太不安全了？
1: 对，
0: 对不对？拉斯桥北往南上桥口一个车坏了，在最右侧车道哈，啊，非常感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真的是感觉到今天的这个路况很多。说到在高速上行驶这件事情，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还给吕彪就是发一视频，吕彪说嗯，这个新闻我找了。看来我们两个对于这件事情都表示强烈的匪夷所思。
1: 嗯，
0: 对，然后没有想到吧，一个12岁的男孩高速上狂飙6小时，12岁，哎，
1: 嗯，这是因为怎么回事呢？6月15号，骆某某他因为在 G65 包茂高速高田收费站不够钱，
0: 没有钱支付这个
1: 通行费，
0: 对，
1: 引起了收费员的警觉。
0: 收费员发现这个驾驶位上的人是一名矮小的男孩，
1: 嗯，
0: 于是就询问他的年龄，
1: 嗯，
0: 他还谎称自己是成年人，只是身材矮小而已，
1: 说明他知道这个岁数不能够驾驶车辆，
0: 当然，
1: 而且更不应该出现在高速上。
0: 可是收费员呢，那肯定是觉得异常，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就立即通知了这个
1: 桂林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3大队的执勤民警，
0: 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执勤民警到了现场之后嘛，经过核查，吼，原来这个骆某某才年仅12岁，是未成年人，
1: 嗯，
0: 并且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而且是无证驾驶机动车。
1: 面对民警的询问呢，他就是不断的撒谎，先是谎称自己开车去奶奶家，又说车辆是自己舅妈的，自己趁其不注意偷拿了钥匙，还说自己是第一次开车，边开就边学会了。
0: 我的妈呀！
1: 哎呦我的妈嘞！你也真聪明。
0: 哎，我想说他小聪明。
1: 小聪明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对，
1: 就是你讲这个，你讲的这个段子跟笑话似的。哎，
0: 然后后来就经过不断的，
1: 嗯，
0: 就是去询问他嘛，然后他才把实情 告知了这个民警。
1: 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父亲平时

0: 对于儿子疏于管理，因为家里没有车，也没想到儿子会开车，
1: 所以这个车
0: 偷偷的开。
1: 所以这个车是谁的？
0: 哎，你看啊，他跟他邻居关系也怪好的，车辆所有人系骆某某的邻居。直到这个民警联系到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车被开走了。
1: 因为这个小男孩他趁邻居不注意，然后私自偷拿了车辆的钥匙。
0: 擅自驾驶邻居名下的小型轿车出行，
1: 而且他是在凌晨4:45从桂林象山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
0: 接着看，车辆一路途经永福、鹿寨、荔浦等多地，连续在高速公路行驶超过6小时，最终呢，因为车上红包里的现金用完了，
1: 妈呀，
0: 在这个高田收费站不够支付通行费的，这才被发现。那整个过程惊险万分，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1: 胆子也太大了吧。
0: 我搞不懂他，我感觉还有故事。对，我们后续也会关注一下到底他要干嘛。
1: 然后我跟你讲他要干嘛，他单纯的就是贪玩，我觉得
0: 他完全
1: 就不知道这里面的这个事情有多大，狂飙6小时。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开车对于有些人来讲也真简单。有些朋友他真的就是各种不熟练，对不对？
1: 你想一想，高速上车速多快呀！你说他12岁的一个小孩儿。他这个人发现他是，就刚刚也是说了，
0: 首先我们不讲他开车
1: 身材比较这个矮小一点，他可能他糊涂怀疑他可能看到前方。
0: 12岁有可能比你还高，真的。
1: 你闭嘴吧，我想整的，你现在你讲这种话嘎的呀。
0: 哎呀，好 OK
1: 忽然之间
0: 撤回一下，12岁有可能比我还高。
1: 对
0: 你看我们暂且不讲别的啊，我们就不讲他技术好或者不好。12岁如果哈像他有一个成年人的身高，开车没问题，就这个身高啊没问题。但是你不满18岁，你就长到2.5米，也不能开。
1: 他没有机动车驾驶证、
0: 啊，对，
1: 他这没有办法上路行驶、啊。
0: 你净讲废话，那没有到18岁，怎么可能有这个驾驶证呢？那不可能呀。
1: 对呀、啊，
0: 对你没有，就法律就这么规定的，对不对？
1: 对。
0: 也许你对，你看那个是图文字地，你可以漂移，你可以搞这个，可以搞那个，但是。对不对？你没有满18岁，这就是违法的。对。
1: 所以后来呢，也是对这个小孩骆某某进行了这个批评教育，以及监护人都对他进行了这个批评教育，还是疏于管理。
0: 是的，
1: 我认为他半夜4:45，大半夜的，我想真的肯定是从家里面偷跑出来的。
0: 对，就
1: 这个
0: 这大半夜，然后你要去干嘛呢？
1: 这个家长对于小孩的这个教育和管理实在是太欠缺了。
0: 对，
1: 他万一有点什么事该怎么办？对不对？我想整的，你这万一有点什么事，你都怪不了任何人，
0: 没有任何的民事能力。
1: 对呀、啊，
0: 对。
1: 有人想肯定他家里大人教他开车的，让他开过，不然他怎么能开？
0: 那是不是有可能他会跟其他小伙伴在一起呢？这些小伙伴有可能当中，对吧？有一些岁数稍微大一点的教他的呢？
1: 对，
0: 就后面很多故事我们都不得而知。我后面我还想再深入的看一看，就到底为什么他，也许他有开车的天赋，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违法了。
1: 你现在
0: 监护人没有起到这个监护的作用。
1: 对，
0: 我的天，一觉睡醒儿子开了6小时车出去了，我的天哪。
1: 哎，就你就打他5点钟，你打他5点钟开了6个小时，
0: 已经到中午11点了，然后呢
1: 都没发现小孩去哪了吗？
0: 然后邻居也没发现车
1: 了吗？
0: 邻居家还能有10几辆车吗？丢个一辆也看不到。
1: 就是我真是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既然就生了孩子，你好好管他行吗？
0: 是的。
1: 还有听友留言说车应该给他扣了，这都不是车扣不扣的问题，
0: 车肯定扣的了呀。
1: 然后这都不是，
0: 人他也得在这个地方等他父母过来领啊，
1: 对，
0: 对不对？我们关键不讲他到底怎么样，我们就讲他要是万一有个好坏在那个高速上面，对不对？你把人家 你把人家害了，对不对？
1: 嗯，就是的。
0: 对。好，再跟大家讲个稍微有趣一点的啊，这个事情怎么讲呢？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近段时间呢，四川成都一位民警凌晨呢刚办完这个盗窃案，发现自己的外卖不翼而飞。
1: 怎么搞的？我的外卖也被盗窃了吗？
0: 他在给别人办这个盗窃案，对吧？然后他正在处理这个案子，自己点的外卖不见了。
1: 不行，我得看看监控。
0: 后来我跟你讲，这个视频我是全程看了
1: 啊。
0: 嗯，他调阅监控之后发现是什么呢？一只狗妈妈带着三只小狗仔
1: 哟，
0: 将这个汉堡叼走了。
1: 网友讲的，嗯，要不你报个警吧，然后原地甲板。
0: 然后这个怎么讲呢？这名民警啊，选择原谅涉事犬只，并将小狗送往这个
1: 小
0: 动物
1: 保
0: 护
1: 中
0: 心。哎呀，当时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关在一起，反正当时一个笼子装走的，对，啊妈，孩子，都怪妈妈，
1: 妈妈不该带你走这条路啊！
0: 然后站在那个面前拍个照，犯罪嫌疑狗，那小狗我跟你讲，就这好熟练，你知道吗？他跑过去叼到那个。叼着那个就是外卖，然后屁颠屁颠的跑了，然后小狗就跟着后面走。
1: 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0: 你知道今天这袋子里面装什么吗？
1: 汉堡，里面是鸡腿，
0: 可有奶黄酥，
1: 里面还有一个煎蛋。
0: 哦，
1: 那个老大，你大一点，你吃这个煎蛋。
0: 好的，
1: 这个、
0: 好的。
1: 鸡腿给小的吃哈。
0: 阿妈给我留一点。
1: 你最小。但是你最胖，
0: 嗯，
1: 你吃点这个外面的皮吧。
0: 哦，你非常适合当那个妈妈，对。
1: 我谢谢您嘞。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但说实话，这个确实，这个监控，我想啊，嗯、这个看到了这样的一幕，民警都觉得哭笑不得。
0: 今天这条新闻很短，但是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对，我当时看到那个视频，我都笑死了。
1: 确实很可爱啊，但是你也看到这个确实，哎，狗狗的母爱也是伟大的。
0: 对，你看看这是什么，要教育，对不对？你不然这个小狗长大了它也跟它学，对不对？
1: 有人说今天的节目可太逗了。哎，最近哦，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问大家说有没有说是熬夜看球这件事儿，然后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
0: 嗯，
1: 就那新闻说那个大家都知道拼豆吧，
0: 嗯，
1: 今年开始不是非常流行嘛，
0: 嗯，
1: 但是你们知道吗？微博的热搜当中显示说拼豆的第一批受害者出现了，
0: 啊，
1: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0: 烫伤。
1: 嗯，因为他那个他需要有熨烫的那个环节嘛，
0: 是的，
1: 对不对？因为有一些从网上购买的一些这个熨烫的，它里面的一些胶啊，
0: 嗯，
1: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设备，它是不达标的，
0: 嗯，
1: 它散发出的这个气体对人体是会有一定的危害的。于是乎，
0: 嗯、
1: 第一批的拼豆受害者出现了
0: 啊，
1: 所以在此呢，也是建议大家，你们给小孩就买这些拼豆这些东西的时候，请选择就是质量好的。有保障的、
0: 嗯、
1: 不要随意购买，因为它那个熨烫当中它散发那个气体确实不好。
0: 嗯，
1: 来，
0: 有可能会有毒有害气体。
1: 是的，然后我们再次来说一下这个世界杯的第一批受害者。
0: 哎，
1: 咋回事？熬夜呗，看球呗，
0: 嗯，
1: 显丧命呗。
0: 这个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激战已经
1: 一个礼拜，
0: 一直到今天这个早上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束，
1: 嗯，
0: 第一轮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啊，无数的中国球迷开启了这个熬夜观赛的模式。你想想看啊，基本上比赛都是在3点，早上6点，或者是
1: 还有10点了是吧？
0: 对，那是早上嘛，
1: 嗯、
0: 对，然后夜里最早的也就12点，今天晚上就是12点，
1: 嗯，
0: 12点、3点、6点、9点，你看看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大段的时间都是在夜里，
1: 嗯，
0: 凌晨，
1: 嗯，
0: 然后呢？近段时间有一名这个家长因为连续熬夜看球，观赛时目睹儿子踢球情绪过于激动，当场晕倒了，然后出现了 呼吸暂停等等这个危急

0: 症状。
1: 嗯，
0: 那现场医疗团队第一时间开展了这个心肺复苏，并且呢，这个规范使用 AED 来施救，及时的将他从危险边缘救回。
1: 就确实是世界杯期间熬夜观赛就成为了不少球迷的这样的一个常态。
0: 嗯，
1: 就长期的连续熬夜看球，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就是不可逆的损伤的，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平衡观赛的乐趣还有身体的健康呢？
0: 嗯，
1: 而这个时候呢，医生也是给出了建议啊，世界杯期间不建议市民球迷长期的连续熬夜。
0: 嗯，
1: 如果不得已熬夜观赛的话，白天需要补足睡眠哦。
0: 讲很简单的啊，你如果是上班一族，每天早晨要7点多要起床，然后呢8点、8点半呢要打卡上班，最不济，我讲真的，你如果有那个就是12点的比赛，你可以看一看，看了个1、2点差不多了，对，结束你就睡觉，你好歹能睡个5小时，然后到中午再补一下。如果出现了这种3点钟的比赛、6点钟的比赛，我讲真的，你就别看了。对，
1: 而且我跟你讲，
0: 你要上班呢。
1: 而且跟你讲，就是看球的时候，不少的年轻人他肯定是会选择喝一点东西、吃一点东西吧。
0: 而且还会感觉，我们前两天刚介绍的，夜里还喝咖啡。
1: 然后那俺们要不然喝点冰啤酒，或者是吃点这个点点烧烤，
0: 对，
1: 这个炸鸡，
0: 对，
1: 你看看
0: 我们整个
1: 在看比赛的时候多有乐趣。
0: 一夜加上白天，你的肠胃、你的身体的其他脏器没有一点点休息，全是在高负荷的运转。
1: 而且你看，像是这个烧烤啊、油炸类的食物，它的油脂和钠的这个含量是超标的，
0: 是的，
1: 会扰乱我们的血脂还有血压的指标。然后这个冰镇啤酒强烈的刺激肠胃，还容易诱发高尿酸血症还有痛风哦。
0: 所以啊，这个熬夜之后呢，这个科学的休整十分的关键。我就是像我说的，白天如果你能补个觉，对不对？你就补一补。你如果你没有任何时间补觉，你就不要熬夜。你看观赛之后，次日可以补充2到4小时的睡眠，帮助身体机能修复。就是你补了肯定比不补要好。然后如果疲惫感较轻的话，20分钟左右，短时间的小憩也能够缓解这样的一个困倦和疲劳。但是需要重点注意的是，熬夜之后身体状态偏弱，千万不要就是白天的时候，哎，还开展剧烈的运动。
1: 不是还有劲开展剧烈运动
0: 啊？有些人是可以的，对，他就像我们熬夜，就是熬过那个劲，你还不想睡觉了，对不对？
1: 就有一种什么感觉，饿肚子饿过了。可是这个样子，
0: 你当你熬夜熬了一夜过后，然后像夏天的话，基本上早上8、9点钟天气就开始热了，然后你再加上夜里熬了一夜，你又不睡觉，然后哎呀这一夜又睡不着了，然后白天的时候再来两杯这个冰饮料，好家伙嘛，雪上加霜，对不对？
1: 不要作。
0: 对。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我们的听友沉默是金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留言说，蚌埠人一般吃粽子都吃甜口的。我第一次吃咸口粽子还是在90年坐火车去杭州玩，然后路过嘉兴站买了几个嘉兴肉粽，第一次吃咸口的。你还别说，趁热吃味道真不错。
2: 是不错呀。
1: 我跟你讲，我最喜欢在嘉兴站吃下去买几个肉粽吃了。
2: 嗯。
1: 真的我觉得好好吃。
2: 嘉兴肉粽挺有名的。
1: 对，好好吃，我感觉。还有武状元留言说，大概是蜜枣放久了，所以一直对蜜枣粽子心里有阴影。
2: 又是一个不喜欢蜜枣的人。
1: 对，我也是，我也不喜欢蜜枣。但你们知道吗？一个粽子约等于2碗米饭。
2: 怎么又开始讲热量？
1: 我这一定要提醒一下的。
2: 就不要吃多。
1: 就怎么说呢？这个粽子虽然好吃，但是健康吃粽子才是最关键的吧。
2: 每个粽子咬一口是吗？
1: 因为不少人吃完之后就会出现这种胃胀不消化，然后血糖直线飙升。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有时候碳水吃多了有点晕碳，
2: 而且这个是糯米，
1: 就犯困。
2: 嗯，
1: 所以健康吃粽记住3点。首先呢，当主食别当点心。粽子就是一个能量炸弹，一个粽子的热量就能顶2碗米饭。一餐吃粽子，米饭、馒头等其他主食直接减量或者不吃，避免热量超标才是王道哦。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趁热吃。为什么要趁热吃啊？就是
1: 饭凉了会变硬，更难消化。
2: 对，然后呢，这个趁热吃才对这个肠胃友好啊。再搭配一些青菜。
1: 凉拌食素。
2: 我饿了，我读到一半我饿了，就是
1: 膳食纤维什么的。
2: 对。平稳餐后的血糖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早午吃啊，选
1: 对
2: 时间
1: 吧，
2: 早餐呀午餐呀使用最佳。你晚上对吧就不怎么动了，对吧，留给身体充足的时间来消化和代谢。
1: 111号信息员留言说，胜利东路东向西已经堵到烈士陵园了。你看今天给我们发路况赶上一个礼拜的路况量了。
2: 嗯，对。
1: 还有人问了一个问题 ，Q 知道石总到宝龙附近有合适的大排档带保险的那种，能坐15个人的，有没有朋友知道的？
2: 15个人，
1: 有合适的大排档。
2: 今天晚上吗？
1: 对啊，他肯定是说今天晚上。
2: 那哪有15个人吃饭？他今天。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奕迅所唱出的《阴天快乐》。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还有一款呢就是纪梵希的散粉。其实这两样产品哦，说实话对于很多知道彩妆或者是美妆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那卸妆如果没有选对的话，你用再贵的这个护肤品，
1: 嗯，
0: 其实都吃不进我们的皮肤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卸妆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450毫升的超耐用的大容量，官网一瓶的价格在900多，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618的特惠活动，两瓶到手价格才仅仅只需要499块钱，等于说单瓶才200多。囤一次的话就可以一整年都不用再买卸妆油了。
1: 对。
0: 另外一款呢就是这个纪梵希的散粉。那这个化妆化的好，但是定妆也一定要选对的产品。否则的话你化一个再美的妆，嘿，一个小时之后脱妆了啥也看不见了。那不行了，对不对？
1: 嗯。
0: 纪梵希的散粉呢1号。专柜450的断货王，今天我们12克的正装呢特惠价格只需要189块钱。
1: 另外我们也这个提醒大家，如果你在购买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的话，这两款啊都可以再减少30块钱。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5到这个蚌埠广播的公众号上，然后就可以去抢了。

0: 好的，来自于童安格唱出的一首歌《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时间是傍晚的6:52，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就是假期了，对不对？
1: 祝大家假期快乐，端午安康
0: 喽，好不好？那我们假期之后再见。
1: 再见。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

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算错。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把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一位孙先生啊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在艾特我说呢，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下桥处啊。说右边的那条车道啊，现在呢重新是施画了标线，然后呢画了一个非机动车道和一个北往南的机动车道。他说是不是下桥的车辆就不给右转了？他也不知道以后下桥如果要是右转的话，会不会被拍的问题啊？这个地方呢，我们曾经说过啊，是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右边向南呢，下桥之后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我可以选择直行，然后呢我也可以右转，就是往回折嘛，折了之后呢就可以连接滨河南路啊，一条小路， 我忘记叫什么路了啊。我不知道之前这边的标志标线是怎么施画的，是不是地上是有虚线啊？如果说有实线的话呢，可能在之前很多朋友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心了啊，你有实线我只

0: 无论是非机动车道的分道线，还是说呢是机动车的这个分道线，只要是实线，我相信更多的驾驶员呢不敢碰的啊。但是呢，我不知道之前啊它是不是虚线啊？按照孙先生的说法呢，说呢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下桥之后，他看见呢这边的标线呢是进行了重新的施画，画了一个非机动车的车道和一个北往南的机动车道。但是呢我不知道这边的标线是怎么画的，能不能走主要看什么呢？主要看你是不是要越线的问题。如果他给你走的话，他肯定会给你留有虚线，或者说呢他会留给你机动车通行的空间。如果说他实线一直画到路口的位置了，那你右转，那你可能就转不了了，对不对？主要呢还是看地上的标线到底是怎么画的。如果说有朋友这个今天晚间能够走到这一段的话呢，也可以拍一下这个照片或者是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方便啊，大家一定要保证行车安全啊，拍照片拍视频可以发到我们群里来，让大家来看一看到底这边还有没有右转条件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到华山大道啊，在近期呢出现了一个堵点啊，就是在湖上生明月的南门这边呢设置了一个信号灯。也正是因为设置了信号灯，所以呢在这边呢，这个车辆你必须要等待信号才能通过。之前的话，你看过了蚌关路之后啊，一路向西就可以到达解放路，但是呢现在呢又多了一个需要等待信号的这样的一个路口。因为它不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是一个人行通道啊。昨天呢很多朋友呢都提到了这个路口啊目前的情况，当然呢很多朋友呢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有朋友就说，他说你看这边呢是不是可以在湖上生明月啊，就是开源的时候你把这个信号启用，那闭源的时候这边就可以直接用黄闪啊，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呢，就是对这边的信号配时是不是可以进行调整。我是上个礼拜的时候呢看到大家反映的问题，然后呢到现场去看了一下，至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它这边的这个信号配时啊基本上处在一个对等的状态。怎么理解呢？黄山大道东西方向它的绿灯配时和南北向的绿灯配时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东西向绿灯给多长时间，南北向绿灯也给多长时间。所以呢就显得有些不大合理啊，因为你肯定是要保东西向嘛，你肯定要保黄山大道嘛。因为你看我们蚌埠市

七项，第一胜利路，第二东海大道，接下来就是黄山大道，对吧？这是几个东西向的主要的干道。黄山大道你肯定要保啊，但是呢你怎么把这个信号配时能和南北向的信号配时对等的去进行配时呢？昨天微信当中行者就发来信息，他是每天接送小孩去到二中，要经过这边四趟。他也提到就是红灯的时间是有些长了，而且呢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要从这边通过黄山大道，所以呢他个人的意见呢就是直接取消啊，节假日人流量大的时候你再启用，或者说红灯的时间你可以短一点啊。他也提到如果说在这个地方等红灯他是第一辆车的话，他是以60公里的速度到解放路的路口，基本上还要等红灯。这是大家提到第二个建议，就是你有信号没问题，对吧？你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滤波带的问题啊？昨天呢潘先生啊特意到现场呢帮我们拍了一下这个现场的情况，因为大家都在说信号时间有些长，就是南东西向啊红灯时间有些长，但是有多长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它是没有倒计时，它只有一个倒九，对吧？我看了那个潘先生拍的那个视频了，它只有倒九，在第九秒的时候它会有这个时间显示，但是呢整个信号周期有多长大家都说不太清楚啊。昨天呢潘先生非常感谢潘先生啊，潘先生呢是不是这个下班要经过这个地方，然后呢在现场停了一下，几个方向呢都帮我们拍了一下，我们发现的这边的信号配时应该已经是进行了调整。在这个地方呢它现在怎么进行配时呢？首先东西向直行同时放行，东西向啊直行是同时放行，绿灯给了55秒，然后呢是左转给了15秒的绿灯。南北向的绿灯是多长时间呢？南北向的绿灯是25秒的时间，这个南北向基本上就是给行人通过的时间。目前呢信号的配时是调整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感觉，就是呢最起码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信号状态和配时的一个状态，大家感觉调整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是不是第一保证了黄山大道的通行的效率，尽量的保证这边呢不要出现堵车的问题，这是第二，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有没有形成绿波带，刚才有朋友说了他是以60公里的速度从这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他说呢也吃红灯了，因为呢黄山大道它的限速呢就是60。好，各位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变化？目前来看呢这边的信号配时已经进行了调整。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7: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节目开始呢，有一位孙先生呢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啊，说呢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是由

0: 向南的方向，在下桥之后呢，原本是可以右转掉头的，你也可以理解为掉头啊，可以右转的，但是呢现在呢是重新施画了标线，然后画了一个非机动车道，还画了一个机动车道。他就在问，是不是意味着以后这边就没有右转的条件了，同时还提到如果说右转的话会不会被拍的问题。因为他重新设划标线之后呢，我也没有看到这边的标线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孙先生呢用 AR 给我生成了一张图片发了过来，那如果要是图片所示的话，那你基本上你就没有右转条件了，你怎么右转，对不对？你不能跨实线右转吧。那我看这个你给我发来的这个照片啊，那我理解那可能就是没有右转条件了。当然说实话，这个确实有点可惜啊。这个有右转条件的话呢，我最起码能够多一个选择。如果说没有右转条件的话呢，我可能必须要上智怀路，大家也知道这个智怀路通行条件也就一般般了，尤其呢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还是比较堵的，因为它路幅非常有限嘛。对，确实很可惜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热线3131162和3131163。
1: 老郑，你腿怎么了？
2: 嗨，让个车给撞了。
1: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那我可要考考您。
2: 来吧。
1: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2: 你骑过去啊。
1: 遇到红灯呢？
2: 停下来呗。
1: 那遇到黄灯呢？
2: 跟他拼啊。
1: 拼过去了吗？
3: 腿拼折了。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0: 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就在近期江西省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发布了赣州叫瑞金济广高速102较大交通事故的一个调查报告啊。因为在去年的10月2号的时候呢，在赣州的瑞金市境内，也就是在济广高速，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当时呢是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抛锚的叫重型货车，那这一起交通事故呢是造成了3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这一起交通事故为什么在当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原因呢就是当时驾驶员呢是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据了解呢，这款车是长安起源，它是具备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意味着什么呢？你既然是达到了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而且呢你的车上是搭载了自适应的巡航系统，也就意味着当车辆在前方有障碍物的时候，你应该呢会有制动，你应该呢会有动作，不会呢让车辆直接就撞到了前方的抛锚车辆。这是在当时备受关注的一个点。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呢就提到，造成这起交通事故的重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当时半挂货车它是没有设置相应的警告标志，并且呢在发生故障之后呢直接停在了高速公路的行车道，这是导致这起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当时驾驶员张某啊，张某是在夜间使用了智驾功能，就是我们说的自适应辅助驾驶，在这个高速公路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前方的路况并且采取有效的避让措施，也是导致这起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但是要特别提一下啊，就是当时这位驾驶员张先生啊，现在人已经不在了啊，当时呢他在开启了智驾模式之后，就是我们说的辅助驾驶之后，他是双手离开了方向盘，他就没有再做接管了。 而是把车辆完全交给了所谓的智驾功能。但是呢，当时的智驾功能因为是在夜间，又没有能够及时做出反应，所以是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时呢有争议啊，包括我看了一下，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啊，6月1号，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长安起源对于这个调查报告呢也做了一个回应，说呢这个系统是可以识别夜间禁止车辆的，但是呢车速太快或者是没有办法刹停，这是长安起源的一个回应。就说呢，我的这个开发的 L2 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辅助驾驶功能，就是在夜间它完全是可以识别障碍物，就是哪怕你前方是禁止车辆，应该呢也是可以识别的。它为什么会发生这起交通事故呢？就是说你当时车速太快了，而且呢没有办法完全刹停，就是说我的摄像头也好，我的这个雷达波也好，我可能已经发现了障碍物了，而且呢采取了自动的制动功能，我自动刹车了，但是由于车速太快无法刹停，而导致了这起三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啊。这个事情呢目前呢跟这个主机厂或者说呢跟这个长安起源跟长安没有任何关系了。现在呢调查报告已经明确了，第一，半挂车有责任，第二，开启自动驾驶开启辅助驾驶的驾驶员张某要承担事故的责任啊。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开车双手离开方向盘，就是试想一下，就如果说当时驾驶员张某双手没有离开方向盘，视线依然是在前方的话，这起交通事故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也许自动驾驶的，也许辅助驾驶它的雷达它的这个摄像头可以发现障碍物，但是呢它采取的制动不足，你人工进行干预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避免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在都要打上问号。但是呢不得不说，现在呢不少的驾驶员朋友呢过于依赖辅助驾驶功能。我们一直在强调，你目前上在销售的这个车辆大多都是 L2 级别的，就和我们刚刚说的长安这款车是同级别的，就是辅助驾驶功能是同级别的，因为呢辅助驾驶是从 L0 一直到 L5， 现在呢在市面上销售的车辆绝大多数都只达到 L2 级别。 L3 有没有？有，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说有，就两款车，而且它是限定区域的，它是限定路段的，实现 L3 级别的辅助驾驶啊，现在都是 L2 级别的辅助。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

0: 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线人。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想了一下，怎么下
3: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刚刚的微信当中的两位朋友，一位叫做杜杰的朋友，还有一位叫武林的朋友啊，刚刚已经是把两位拉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了啊。欢迎两位啊。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在近日呢，江西赣州呢发布了当地一起较大交通事故的一个调查报告。那其中呢就提到了驾驶员是在凌晨3:59的时候呢开启了辅助驾驶，并且呢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就在几分钟之后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车内3人当场死亡。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他自己双手脱离方向盘，还有呢就是他已经没有接管车辆了，还有呢就是辅助驾驶没有及时发现前方障碍物。这个已经在我们身边不是第一起了，已经不是第一起了啊！没有发现前方的一个半挂车，前方呢是有一个半挂车抛锚了啊，出故障了，它是停在了行车道，而且没有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哈，然后呢就直接追尾上去了，很惨，3人死亡。调查报告呢就显示，这起交通事故，第一就是半挂车司机有责任啊，因为你没有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还说这个车好像是这个安全技术有一些问题吧，达不到什么安全技术标准啊。第二个呢就是驾驶员，你开启辅助驾驶，你没有接管车辆了。目前和车辆的试探企业，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长安，目前还没有提到他的任何的事故责任啊。因为呢长安在昨天呢很快就做了一个回应，说呢他们的系统可以识别夜间的禁止的车辆，但是如果说你车速太快的话就没有办法及时刹停，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是有的，可以发现的，也可以刹车，可以主动进行这个干预，但是你车速太快了，刹不停啊，导致了这些交通事故啊。那据了解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事故车辆呢是长安起源的 A07， 是2024款的车型。它这个车呢是搭载了上一代的叫集成式自适应巡航系统。它为什么叫集成式的呢？第一，它有摄像头啊；第二呢，它是这个配备了5个毫米波和12个超声波，但是呢它没有搭载激光雷达，它没有搭载激光雷达。现在好多车呢是有什么呢？第一是有摄像头，第二呢是有激光雷达，对吧？各位去翻译一下自己的那个行车手册可以看得到。但是呢它这款车呢是没有搭载激光雷达的，只是搭载了毫米波和超声波，这个就很专业了啊。同时呢据了解，如果要是没有搭载激光雷达的话，如果要是遇到恶劣天气或者是视野不佳的时候，比如说沙尘天气、雾天，系统可能无法探测到前方障碍物并且做出有效回应，这可能就是区别。因为它的这个激光雷达，这个呢曾经和这个就是业内人士曾经沟通过，就是搭载激光雷达的自适应巡航，甚至呢在遇到团雾的时候它都能够做出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反应，

0: 比较专业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从这个专业的角度也帮我们来，就是也算是普及一下吧。因为呢，摄像头很好理解，摄像头就是我肉眼能看到的东西，摄像头是可以看得到的。我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摄像头也看不到。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激光雷达，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激光雷达有可能看得到。就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团雾，比如说大雨天气。但是呢，听到像毫米波，很有可能就观察不到啊。所以就是开启所谓的辅助驾驶，它无非呢就是让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更舒适一点，减少疲劳感。但是你不能把你的这个身家性命你就交给了辅助驾驶。所以呢，就是造成这些交通事故的原因，它的成因确实也很复杂。你说驾驶员没有关系吗？你把这个车全部交给了辅助驾驶，你甚至双手离开了方向盘，很有可能视野也不在前方了。不然的话，前方有大货车，有半挂车，你能看不见吗？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托盘追尾至三死调查报告公布，近日江西赣州公布2025年10月济广高速三死追尾事故调查报告。轿车司机夜间激活智能驾驶辅助后，双手脱离方向盘，未能避让前方故障货车。货车司机驾驶不合格车辆，故障后未按规定警示，货车司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事两家企业将被行政处罚，三名相关公职人员被建议追责。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1: 红绿灯方向盘。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一些评论啊。这是我们的168号路况信息员就说了，他说呢，他就看到过双手架在方向盘上打游戏的，而且呢是在晚高峰时段，在哪里呢？在延安路上，而且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驾驶员呢是双手架在方向盘上打游戏啊，也估计也是开启了智驾功能，说女中豪杰啊，还是一位女司机啊。还有说呢，你看这么多次辅助驾驶出事故的都是年轻人，他说有几次是老司机。你别说，就是近一段时间啊，发生就是智驾就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啊，出事儿的好像年龄都不大啊，好像年龄都不大。因为什么呢？说实话，这个你作为老司机，你看的越多，你听的越多，你可能就越谨慎。而且智驾功能、辅助驾驶功能，你说才应用了多长时间？我们说的是它实际应用啊。其实呢，据了解，很多这个就是造车巨头，很多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这方面下功夫了，但是呢，一直没有放在实际的应用的场景当中。你说是这些国外的造车企业太守旧了呢，还是我们的造车企业太激进了呢？艾拉姆就说了，他说呢，我目前我们蚌埠的

起源 A07 啊，还好都是乞丐版，没有这个功能啊。我骄傲说呢，现在不错了，开启这个智驾会亮起这个蓝灯，至少呢给其他的车多一些提醒。其实呢，这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经验教训，带来的一些变化。还有醉月发来信息，他说呢，市区开辅助驾驶就不说了，高速也敢开啊，能把命交给辅助驾驶的人，他说我都敬他是条汉子啊。他说处理器也好，系统也好，谁不敢说他是不会出现卡壳的，他一个卡顿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三群的朋友啊，这个有拍下来就说这可能就是作啊。但是微信当中呢，刚刚有一位孙先生啊发过来信息，他说呢，他认识一个律师，就是在他微信群里有一个律师，经常去到外地去开庭，发朋友圈呢就感慨啊，他说呢，这一天跑得太累了，还好有智驾啊，能在路上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呢还特意给我截图发了过来啊，这是这位律师发的这个朋友圈，5月28号发的一个朋友圈，开启智驾进行远程开庭，在回来路上又开了一个庭。我的天，这是一边开车一边办公，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呢这位车友又发了一个朋友圈，是在4月17号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一次明智的选择，尽享智驾实力，往返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自己驾驶不到一个小时，全程智驾护航啊，期待五月份 L3 上线，就我们说的那个智驾级别的问题，目前呢在销售的大多都是 L2 级别的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在今年五月份，期待五月份，现在已经是六月份了，我不知道哪一款车 L3 级别上线了，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新闻啊，各位也可以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也可以发信息过来啊。包括呢孙先生就说了，他说呢市区都有开这个智驾的，前几天下雨，一大早他开车呢，当时沿着解放路是由北向南行驶，快到智怀路路口的时候呢，就看到有辆车后面亮了一个小蓝灯啊，是某款车就不说了啊。他说呢在市区跟车行驶的情况下，他说跟前车的距离呢保持有50米左右啊，这个可能和我们平时开车习惯就不大一样了啊。他开启智驾之后呢，这款车和前车保持大概有50米的距离。但是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市区开车，如果每辆车都保持50米的距离的话，那我们市区还能开车吗？对不对？我们市区你本来就跑不起来。他说当时还是下雨，对吧？每辆车都和前车保持50米的距离，我们都开启智驾的话，我们这个市区就不知道要堵成什么样子了。他说呢，他当时超车就往驾驶室看了一下，他说当时那个驾驶员啊，手也不在方向盘上。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1: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4: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5: 同时呢，我们在昨天呢是提到了华山大道出现了一个新的堵点，就是在沪上生明月的南门。那据了解呢，这边的信号配时已经是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调整。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边的东西向在华山大道上啊，东西向它的绿灯给了55秒的时间，左转呢给了15秒的时间。南北向它是人行通道嘛，南北向的人行通道呢给了25秒的绿灯。你看东西向直行给了55秒啊。我看到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呢发信息过来，我看是哪个群来的，就说目前呢这个配时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呢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不是我们的微信群啊，是我们的公众号，有一位王女士啊也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呢这个湖上生明月的路口在昨天晚上9点多路过的时候呢就已经是黄闪了。这样的话呢既能够保证行人通过路口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啊，就安全有序的通过路口，同时呢就是尽可能的来保障黄山大道它的快速路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尽量的来保证我们东西向车辆的一个通行时间。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56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这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阿牛所演唱的一支作品，在他2006年的专辑《桃花朵朵开》当中有收录啊。这首歌的切入点你不觉得非常有趣吗？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四季分明，只有雨季和旱季，所以呢，他就借用这个缺点来表白：我没有春风秋雨来编造浪漫，但我有全年不变的炎热和一颗同样滚烫的心。所以你看，我觉得阿牛好像就挺有这样的本事的，用很简单的旋律唱出生活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却是最珍贵的温柔。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在此刻带给你一份来自于热带的好心情。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阿牛的创作，我们听任贤齐。

0: 算了，回家吧。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是来自于任贤齐的演唱啊，一首很俏皮的歌曲啊，也希望这样的歌声为你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减轻那么一小点点的压力。那这首俏皮的歌其实会让我们想起在上学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的情形。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说法，说人在小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会想尽办法去捉弄他，就是为了去引起对方的注意。其实在青春期里，一个女孩喜欢一个男孩的话，则会用另外一种非常相反的表达方式，会更加的含蓄，更加的羞涩，也更加的隐秘。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述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听刘若英《对面男生的房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个很动人的声音啊，来自于曾庆瑜的《柳暗花明》。柳暗花明不仅出现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当中啊，每个人都有过柳暗花明的经历，所以不论如何都不要去放弃希望，有希望又不放弃努力的人才会拥有柳暗花明的人生。刚刚说曾庆瑜的声音非常动人，其实她是一个很有女人味而且个性很直爽的女子，往有着这样性格反差的人才会在音乐作品当中她的表达会有让人惊喜的部分。当然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歌者啊，她看起来有一些沧桑，可是她的声音又是那样的温柔，我们来听赵传《寂寞的骄傲》。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难以抗拒你容颜，美丽的容颜，美丽的心，不知在爱情当中你会怎么样去做选择。时间的魅力有的时候会一下击中人心的，比如很喜欢一句歌词，他这样唱，在所有物是人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这首歌听起来有一些哲学的色彩，那如果

怎么说，我们换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呢？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更加容易的让我们去懂得吧。那下面这首歌我们就听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刚刚一首汪峰的《家的满都的风铃》啊，我的理解对这首歌的理解，好像就是对于爱、对于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一种愿景、一种信仰。爱、美好的事物、美好的生活无处可寻，我们感觉自己从来没有遥想过，我们不一定清楚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但是其实，当你拥有发现身边美的心境与能力的时候，家的满都的风铃就在我们的耳边，就在我们的心底，就在我们生活随处可见的地方。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我是甘露，下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品冠的歌声，每次听到他的歌都觉得特别的抚慰人心，很温暖。刚刚一首《那些女孩教我的事》，与其说这是一首情歌，不如说这是一首情诗。生命当中所有的你也都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成长，如何去爱。

一首来自于范玮琪所带来的《是非题》，曾经是很多人歌单里面关于暧昧和不确定的一首经典的作品。它一个非常精准的地方就在于它抓住了感情里那个很模糊的一个阶段，两个人明明互相在意，却谁都不敢先开口，所以歌词里反复追问，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我们从不开口，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把那种想确认关系又怕打破现状的忐忑刻画得格外的真实。在年少的时候听呢，是心里有喜欢的人却不敢说出口的悸动，成年之后你再听，多了几分对于勇气的感慨。有些答案或许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揭晓，而那句话往往最难说出口。岁月如歌，继续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光良所唱出的一首《勇气》。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陈慧娴的演唱的《今天的爱人是谁》呢？陈慧娴有着非常大气的声音，即便是这样，有一些哀怨的歌曲都被她演绎得很洒脱。可是啊，在爱情里面，有几个人能做到真正的洒脱呢？我们听童安格《爱与哀愁》。

这是刘德华的演唱，谢谢你的爱。嗯，我记得康熙来了这个节目当中，蔡康永有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生一点也不麻烦，麻烦的是爱情、暗恋、追求、写信、等人、约会、相思、留恋、变心、分手，没有一样是不麻烦的要命。可是我们还是要恋爱，我们嘴上说的我们需要的是幸福、快乐、平静、温柔、梦想实现、触碰永生，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要恋爱。如果你在恋爱之前就想到了有那么多的麻烦事儿，你会用怎么样的心来对待对方呢？下面我们来听郑秀文的歌吧，一首《值得》。

郑秀文的歌曲《值得》，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值得的？到底什么样的爱是值得的？张爱玲曾经说：“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如果人这一辈子遇到一段感情是能够让你痴心绝对的，那我想，这一定是一种幸福吧。”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所有事情在呈现完美那一面的同时，总是蕴含着许多或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不完美。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李玖哲的一首《不完美》，完美呈现出爱情生活不完美的遗憾。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来自于许美静的《遗憾》。遗憾是人生的常态，所以我们要学会接受这种遗憾。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粽叶飘香迎端午，爱护双眼祝安康。看手机电视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5: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
4: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5: 环球军情，巴基斯坦总理表示，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4: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及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新疆军区某团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力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难点堵点，补齐备战短板，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杨俊杰、邹俊宇的报道。
6: 一号靶八团，
4: 新疆军区某团常年驻守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受高原高寒缺氧和复杂地形环境的制约，以往部队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时，靶壕里的保障人员需要攀爬近60度的陡峭山坡往返捡靶，不仅体力消耗大，作业效率偏低，也难以采集精准的训练数据。为了解决这一训练难题，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主动担当作为，立足高原特殊环境引进智能化训练设备，高标准建成高原智能靶场，实现了靶场智能管控、数据实时采集、射击精准复盘，以科技创新助力高原实战化练兵提质增效。新疆军区某团李鹏鹏：
7: 智能化系统引入后，为实战化射击训练提供了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撑，官兵训练有了明显提升，训练氛围愈发浓厚。作为机关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听兵声，知兵情，踏踏实实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
4: 今年以来，新疆军区某团国驻工作室牵头研究的多项创新成果，在军委机关组织的强装杯部队装备管理运用创新大赛中斩获金银铜多项大奖。在荣誉面前，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一班人清醒认识到，真正的政绩不是墙上的奖牌，而在于战场上的胜券在握。为此，他们第一时间成立成果转化攻关小组，紧贴实战需求打磨优化创新成果，并联合军地高校、装备厂家深化协作，为原有技术嵌入 AI 智能算法，让创新成果深度贴合战场需求，切实把创新实际转化为战场实力。新疆

0: 军区某团张国柱。
1: 此次我们虽然有多个专利成果获奖，但是我们深知科技创新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奖项，其根本目的在于能够通过科技创新有效推进装备战斗能力生成。所以我们结合任务实际，与生产厂家和院校专家不断深入推进技术运用落地，让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大营。
2: 接上级命令，我队要对30公里外敌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各炮快速。
0: 仲夏时节，在黄沙弥漫的喀拉昆仑高原腹地，新疆军区某团开展了一场全流程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机动途中，部队突然遭遇模拟敌情，在接到上级地面火力支援指令时，模拟敌目标点已接近某新型火炮极限射击距离。打没有实战先例，不打就会错失战机。关键时刻，指挥员果断决策，炮兵分队快速占领阵地，运用国柱工作室自研的火炮炮瞄校验系统，在极限距离打出了首发命中、首群覆盖的优异成绩。新疆军区某团洪定发，
3: 演练中遭遇极限射击特情，既是挑战更是检验，战场上时机不会等人，事实证明只有倒逼大家跳出固有思维，把装备性能打出来，把高原恶劣环境作为磨刀石，才能练就过硬本领，暂时克敌制胜。
0: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近年来，新疆军区某团持续开展新装备高原性能试验，在高寒缺氧、复杂电磁环境等特殊条件下深挖装备潜能，摸索总结出高海拔、远距离、大速度条件下多目标射击等实用战法，并全面采集相关射击数据，联合科研单位攻关出一批实用管用的成果，持续推动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新疆军区某团马学刚，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谋战言战作为第一要务，把实战实效作为唯一标准。我们不断转变思维理念，破除假大虚空，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实现党委引领备战、机关服务基层、基层实战实训的良性循环，致力推动部队转型建设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部队战斗力根基。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市地方治办、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北京市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实施细则》，明确四类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可编辑录入地方志。实施细则规定，服现役期间符合下列条件的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编辑录入地方志：一是参战退役军人，二是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军人，三是获得省部级、战区级或者二级以上表彰的退役军人，四是其他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载入地方志书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出生地为主，载入地方综合年鉴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安置地为主。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应依据志书的技术实现，结合实际，遵循编纂规范，将本行政区域内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书。已故退役军人事迹特别突出的，可采用人物传的形式载入相应级别的地方志书。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应建立工作机制，在日常工作中及时收集汇总本行政区域内的载入地方志材料，符合上级入志条件的要及时报上一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本人提出载入地方志申请的，由街道乡镇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中心负责受理。
0: 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多架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展开搜索攻击潜艇。

0: 训练。训练聚焦实战，临机设置电磁干扰、装备故障等特情，飞行员全程自主研判、自主决策、自主处置，持续锤炼部队反潜实战能力。
1: 记者于佩、崔汝松报道。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陌生地域，组织开展多科目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本次考核随机设置隐险射击、快速射击、远距离射击等多个科目，从严从难检验单兵基础作战技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近日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奋斗状态。请听报道。
3: 演习战斗情况。
4: 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组织的海上应急科目演练，以在航行途中遭遇模拟敌机袭击、突发批量战伤伤员为背景展开。指令下达后，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的各医疗组快速响应，协同联动。面对伤员烧伤、上肢闭合性骨折、胸部外伤、下肢开放性骨折等多种经典战创伤，前出组携带救护器材，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展开急救，随后迅速转运后送到减伤分类区。演练中，多名模拟骨折和气胸伤员出现休克症状，重症监护组迅速开通重症监护室通道，同步开展骨折、胸外伤伤员的抗休克治疗、生命体征监护等紧急救治工作，并迅速送到手术室进行后续治疗。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李峰介绍，这次演练锤炼提升了部队战时医疗保障、远海卫勤支援和海上应急救援能力。
5: 本次演练科目设置完全对标实战，聚焦海上战创伤特点，例如舰艇颠簸、海域复杂的恶劣环境，通过全流程高强度的实战化演练，有效磨合了班组协同配合，进一步熟悉了海上批量伤员救治流程，补齐了远海卫星保障短板，确保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救得好、保得住。
4: 特约记者唐磊、张传勇、张东杰报道。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
6: 同志们，选我所指方向为干岭北方。
7: 集训现场，随着指挥员口令下达，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气象专业的官兵们迅速架设气象车，实时采集风向、风速、气温、气压和湿度等关键气象数据，为火力单元实弹射击提供气象修正参数，帮助他们提高射击精度。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赵翔：
8: 本次集训紧贴任务实际，统筹四个专业训练内容，坚持以练促学、以考促训，紧盯薄弱环节，专攻精练，从严落实训练标准，确保人人学有所获，能力稳步提升。
9: 当我们转动镜体，用概率瞄准距瞄向太阳。
7: 在理论授课环节，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邀请部队院校专家走上讲台，立足实战需求，为官兵厘清训练疑点、难点，同时也帮助各专业骨干编写集训教案，夯实理论基础。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王海伟：
10: 理论授课的内容非常贴合我们的岗位实际，知识点的讲解也深入浅出，很多训练中出现的疑惑都得到了专业解答，让我们既懂得了操作原理，又明确了专业规范，收获非常大。
7: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徐亮说，这次集训根据专业类别组建了四支集训队，针对炮兵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的重难点科目，不断探索优化训练模式及方法，推动部队实战能力快速提升。
8: 全体参训官兵以此次集训为契机，锤炼专业素养，强化协同意识，真正做到精通专业、熟练装备、能保善战，以过硬专业能力为单位遂行各项任务提供坚实保障。
7: 特约记者张金山、王世峰、王森报道。
1: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
12: 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行的先进典型

0: 零世纪报告会上，与死神赛跑的战创伤救治团队、永贞第一的精武教头、沙场争锋的比武冠军以及直面战火的维和人员等先进典型依次走上讲台，向官兵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奋斗故事。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陶永俊表示，这是他们用好典型示范、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一项重要举措。
1: 这次报告会明显的都是事迹过硬感人、官兵认可度高的单位和个人，目的就是用他们的事迹净化思想、规范言行、激发干劲。
0: 报告会上，各位先进典型身处不同岗位，有着不同的成长历程，分享内容始终紧扣向战卫战、保障打仗这一主题。他们用鲜活动人的奋斗故事，引发了现场官兵强烈的思想共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李新博聆听报告会后表示，
2: 他们的感人事迹和思想境界很容易引起共情，激发干劲儿。我将会以他们为榜样，争先锋，当模范，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0: 特约记者汪学潮王震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杨红阳郝明新报道，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11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这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六次飞行。
4: 总台记者王晨、赵超毅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18号发表的台独相关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
5: 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4: 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揭秘731部队日本的秘密人体实验纪录片，通过采访日军侵华第731部队唯一在世老兵、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新加坡学者等，让观众得以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该纪录片受到了广泛关注，在相关视频平台观看量近30万次。网民评论称，面向未来不应遗忘历史，日军暴行惨无人道，不应逃脱历史审判。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军人等。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字第9420细菌部队，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多地建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犯下了滔天罪行。
5: 日本军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目的是大规模的毁灭人类，严重违反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等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这段极其黑暗残忍的历史拷问着人类的良知和底线。令人警醒的是，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所谓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当地时间6月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夏巴兹表示，该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

0: 丁忧琦作为调解人予以认可。双方政府以最高级别签署该协议，体现了双方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决心。梅伊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还表示，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
1: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6月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也就是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6月18号清晨遭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超过190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摧毁。莫斯科一家炼油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乌方对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地区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有关地区的回应。
1: 美国国务院6月1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务院已经批准一份向奥地利出售12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对外军售案，预计总金额为15亿美元。根据这项声明，这次军售案还包括相关辅助设备及维修培训、技术和后勤支援服务。UH-60M 黑鹰直升机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下属的西科斯基公司生产，是一款多用途直升机，能够运送部队和物资，并在敌对环境中执行搜救任务。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经过近4个月的激烈博弈和僵持对峙，美伊之间终于迎来一次阶段性的缓和。美国官员6月17号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生效。据您了解，美伊达成了哪些谅解？随着此次美伊达成共识，双方能否走向真正的和解？
5: 这份备忘录基本满足了伊朗的核心诉求，包括全面永久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解除伊朗的石油出口禁令，并最终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设立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等等。伊朗保证不发展核武器、稀释高浓缩油，这些其实都是战前就已经同意了的。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没有得到任何额外好处，就像买了一只垃圾股，现在他割肉离场了。美国国内经济和中期选举的压力让他实在打不下去了。当然情况还有变数，一个是以色列会采取什么手段来破坏这份美伊停火协议，第二呢，就是如何处理伊朗的高浓缩油，细节其实还没有商定，第三呢，就是今年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特朗普会不会卷土重来。其实如果他那么做，美国就会输得更多。
3: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处理完当前事务之后，美国将把工作

0: 重心转向推动俄乌问题的解决。我们知道，对乌克兰危机，欧洲方面一直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帮助乌克兰。那么当前在一些欧洲国家深度介入之下，美国还能否重新主导俄乌之间的谈判？
1: 特朗普想主导解决这场欧洲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但他现在说话不那么管用了。在这次 G7 峰会期间，德国承诺要给乌克兰增加武器供应，英国承诺要给乌克兰核电站提供资金援助，欧盟宣布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还要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唯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两手空空去会见泽连斯基的，而且双方只谈了半个小时，气氛相当冷淡。如果乌克兰靠着欧洲援助就能继续打下去，那他凭什么还要听美国的呢？特朗普既不想让欧洲占美国便宜，又要继续掌控欧洲，这买卖其实不好做。
0: 法国方面近日表示，将举行规模空前的国庆阅兵活动。那么法国此举意在释放什么信号？
1: 法国这场国庆阅兵的主题是欧洲的战略觉醒，不仅有近万名法军官兵参加，还有35个国家组成的志愿者联盟也将受邀参加。这些国家都准备在俄乌停火之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据说这次阅兵活动将彰显法国要以坚定决心保卫欧洲和平，法国不是在孤军奋战。你看这哪是法国的国庆阅兵啊，这明明是法国要举办一场欧盟领袖的表演。法国总想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的领袖和保卫者，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
0: 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6月15号抵达日本进行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在赴日本访问途中，该军舰多次刷存在感，公然侵犯中方主权。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 荷兰在中国南海、东海都没有切身利益，但他的军舰先闯西沙，又穿越台湾海峡，他的军官沿途不断发表挑衅中国的言论，显然他们是在完成美国给他派的活，是在试探中国的容忍底线。近年来在美国撮合之下，日本和北约的欧洲国家之间军机军舰互访越来越频繁，这种打卡式点卯式的访问改变不了东亚安全格局，但是日欧军事河流还是值得警惕。
0: 韩国近日公布了新一代驱逐舰 KDDX 招标的结果，韩国造船公司韩华海洋被选为韩国 KDDX 驱逐舰详细设计及首舰建造项目的承包商。在您看来，韩国新一代驱逐舰和以往的军舰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1: 韩国军舰总是像个时尚帅气的小伙子，那么这款最新完成招标的驱逐舰呢，也不例外。它的吨位呢，基本能达到远洋海军的标准，外观线条很流畅，也采用了最时髦的全电推进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艘军舰放弃了韩国以前常用的美国武器系统，而是换上了多种韩国国产的新型导弹和电子战装备，体现了韩国迫切希望摆脱美国控制，尽快实现防务自主的愿望。但问题是舰上的新装备太多，可靠性就有很大疑问。特别是全电推进系统，设计思路很先进，好处也很多，但是从英国等国家的运行情况来看，故障率是比较高的。如果动力系统瘫痪，那么军舰就会变成飘在海上的一条死鱼，这个险冒不得。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国防部最近低调宣布，印太司令部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太平洋司令部。这条消息爆出了不大不小一个冷门。当年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定的。现在到了他第二个任期，他又改回来了。这是改革还是折腾啊？当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打造美日澳印四方框架，想拉拢印度联印制华。可是印度呢，只想占美国便宜，却不肯替美国当炮灰。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最近就有了变化，同时他也要把军事重心进一步向太平洋聚焦，从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只是一词之差，管辖范围和职能都没有变，但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战略已经在做进一步调整了。
0: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0: 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点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又到端午节了，这几天我得好好吃几个大粽子过过瘾。
8: 粽子香是香，可别贪嘴吃太多哦。
9: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第一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肠道微生态与肠菌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消化内科专业学会委员关玉龙。
10: 端午节，家家户户粽叶飘香。咱们中国人过端午吃粽子是千百年来传下来的老传统。剥开绿叶，咬一口软糯糯米，那股子节日的味道就全在嘴里了。从营养上说，粽子确实挺实在，糯米管饱，馅料有甜有咸，豆沙、鲜肉、蛋黄各有风味，既是美味，也能给身体补充能量。不过呢，粽子毕竟粘性大，热量足，吃的时候有几个日常小细节，咱们稍微留意一下，就能吃得舒服又安心。一是别吃太凉的，糯米凉了容易回声变硬，胃消化起来费劲儿，趁热吃才软糯好吸收。二是别吃过头了，一天一两个就挺好，别拿粽子当饭吃，过量了肠胃容易闹意见。三是别光吃粽子，搭配点青菜、清茶或者酸奶，营养更均衡，解腻也爽口。另外，粽子主要成分是碳水，升糖不慢，家里有血糖偏高的亲人，馅料上稍微挑一挑，甜粽少碰，杂粮粽更友好，控制好量，尝个结味儿就足够。说到底，端午吃粽图的是个刚刚好的滋味，不用因为热量拒它千里之外，也别贪嘴吃到肚胀，温热的吃，适度的吃，搭着菜吃，既能品出粽叶里包裹的千年文化，也能让身体舒舒服服，节日过得开开心心。一缕粽香牵端午，一口软糯即安康。愿大家在这个佳节里粽香满屋，平安舒心，端午安康。
9: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